0: 小飞哥，我给你找医生去，你坚持说我给你找医生去。
1: 没有了。
0: 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你说什么？
1: 血都快流干了，我要先走啊。
0: 你胡说！

0: 些牺牲啊，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好好活着，替我过幸福的日子。
1: 杨哥也去死，杨凤也去活。
0: 这话，听哥的话，我不想这样见到大家。

小的时候就笑得那么可爱，那么漂亮。

0: 李斌，哥，我今天过来看你，我带了你最爱喝的酒，和你最心爱的宝贝，那今天弟弟我来陪你喝两口。
1: 小飞哥，你和你的战友在下面过得好吗？有他们陪着你，你肯定不会孤单。大伙在一起说说话，唱唱歌，喝喝酒，我会好好的过日子。 好好的过你们用生命换回来的幸福日子，我不会忘了你们，我也不会让我的下一代忘了你们。我会让他们记住，你们这些用自己生命换来了。

小飞哥，赵宝胜、常小乐、竹叶青，我又来看你们了，还带上了我的孙女。我说过，我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你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

0: 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于姑娘，我今天先不说我姓贡还是姓国，我只想说一件事情。本来我可以早就待在美国了，但是我没有犹豫，我还是留在了上海。枪林弹雨我已经经过无数次了，这些事情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事情，我是在赌命。有多少人可以用命去赌呢？有多少人能赌得起呢？
1: 梅小姐，算我说错话，我一句话害你喝了一大杯酒。我于小婉出身没有那么好，命也不值钱，你能赌得起这富贵命，我这不值钱的猫命就更赌得起了。叶辉，你给我听着，以后小九就是你一个人的，有人要和我赌命，我奉陪到底。
2: 小婉，你别胡说，他哪是跟你赌命，他是在跟自己赌命。
3: 行了行了，叶辉，你坐下吧，你们也都坐下。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搞什么名堂？这样啊，我们今天听到的就当做什么也没听见，说过的也当什么都没说。好，来来来，大伙儿喝，
4: 来，
0: 我们喝吧。
5: 来，王九州这个人琢磨不透，我今天也是情急之下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这其实很危险，我也算是赌上一把吧。我还会继续找九哥的。
0: 我看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他们啊都是一帮血性汉子。
5: 哎，那个于姑娘好像看你左右不顺眼啊。
0: 其实也没什么，她性子急，人心未必是坏的。我知道有几件事她还是站在我这边说话的。哦，云秋，我再一次向组织提出希望能接受我入党。
5: 好，我和老李啊已经提过多次了，你再等一等，别着急，你还在考察阶段，这个需要过程。
0: 需要过程？
5: 对啊。
0: 是不是要等我战死了以后才能入党啊？
5: 别逗了，什么战死啊，共产党叫做牺牲，不叫战死。
0: 牺牲和战死有什么区别吗？
5: 区别大了。这牺牲是一个多伟大的词啊，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姐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当家做主人，随时牺牲自己。反正我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到那时候啊，别忘了到我的坟前去看我。
0: 胡说什么呀，我才不去你坟前呢。要看啊，你自己去看。
5: 走吧。
6: 领土被人侵占，人民被人奴役，内政外交处处被人干涉，这还能算什么国家？还能算什么民族？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华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不能，绝对不能。
3: 哎，停，这什么书？
6: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3: 这共产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书啊？
6: 不是，九哥，这书多书少又怎么了？
3: 你说这共产党又打仗又写书，哪有那么多时间啊？这每一个字都还说得挺有道理。我看陈云秋说的没错，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
0: 喜之啊，你九哥对共产党动心了？
3: 你说这共产党比咱们想得远呢、啊？咱们想的就是让这个劳工有饭吃，可他们想的呢是让全体老百姓当主人。你说是不是我王九州眼光太浅了？要不然我也成共产党了，啊？
6: 九哥，你让我找来那么多书，不会是也想跟着共产党走吧？
3: 这事儿不急，我王九州一向听自己。

0: 独来独往惯了，现在要我听他的，我恐怕还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九哥，之前月景也说过，要靠大伙儿的力量改变形势。
1: 这道理我懂。蒋介石现在又开始消极抗日，还要向共产党下手，我跟戴春风啊，还能不能在一起干？说实话，我应该好好想一想啊。
2: 爸，你这次从重庆回到上海，委座是不是有新任务啊？
1: 是啊，委座又派了新任务，让我秘密巡查上海的地下组织。但据我所知，委座把这件事情交给戴春风负责。
2: 哼，戴春风，他太嚣张，我告诉你，他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那爸，你这次回来是对付地下党？
2: 还是对付戴春风，两个我都要对付，把他们两个都消灭了，将来上海就是咱们的天下了。你看，铁蛋这笔呀，终于拿起来放不下了，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文曲星。嗯，哼，臭小子，又在这画枪。
3: 看样子，你将来跟你外公、跟你妈妈没什么区别，都是玩枪的料。哼，铁蛋儿，想不想外公啊？想。
4: 来，
3: 亲一下外公。老白，上海共党交通站负责人。 家住复兴里371号，我们从眼线那里得到可靠的情报。明天清晨6点，我们去围捕老白。
4: 带多少人？嗯，10来个人就够了，人太多反而容易暴露。对了，上次让你查的内鬼有没有消息？
5: 大春的嫌疑最大，我现在还不确定。 顺子，我3天2头跟他在一起，他有个什么变化，我基本上有数。
3: 这次我们一定要把那个内鬼给揪出来。你听我说，昨天。

0: 枪灰还是新鲜的，一两天前人应该还在这儿。
1: 队长，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0: 共党的鼻子真灵啊，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逃。走，咱们到隔壁去看看。
1: 是。嘿，这位大姐。
2: 啊。
1: 老白在家吗？
2: 哦，不在，他搬走了。
1: 不会吧，前两天我还来这儿了呢，说走就走了。
2: 是啊，突然搬走了。
1: 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2: 昨天傍晚好像是找到房子就走了。
0: 老白有亲戚吗？我们找他有急事。
2: 不知道有没有亲戚。老白好像和他爱人不太与人打交道的，他爱人呢特别喜欢到旗袍店定做旗袍，好像是那个老苏州旗袍行。
0: 老白老婆叫什么名字？
2: 我们都叫她雅芬。
0: 老苏州旗袍行在哪里？
2: 在丹士林路和丁山路的交叉口，门面不大，朝南。
0: 你们几个在这边等我，我进去马上出来。
3: 哎，先生，丁旗袍吗？
0: 你们老板呢？我找老板。
3: 哦，这就是我们老板。
0: 你就是老板？
4: 我就是这个店的老板。先生，你找我？
0: 雅芬最近有没有订过旗袍？
4: 您是？
0: 我是他弟弟。
4: 弟弟？你既然是他弟弟，你直接找他不就行了？到这个旗袍行来干什么？
0: 我再问你一次，他有没有来订过旗袍？
4: 来过，来过。明天就有一件碎花的旗袍要交货。先生，我说你还是把这铁疙瘩收拾起来吧，我怕他走火呀。
0: 明天什么时候来？
4: 明天下午3点。不过说好是这个点儿。他到底来不来，我还真不知道。
0: 他要是不来拿旗袍，我就把你的旗袍行给烧了。你要让人知道我来打听过他，我也把你这个旗袍行给烧了，听懂了没有？
4: 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不敢说，不敢说，不敢。
1: 怎么样，队长？
0: 明天下午3点，雅芬会来这里取旗袍。
1: 是。
5: 好，我知道了，你自己注意安全，事后我不会亏待你。再见。明天下午3点到丹士林路和丁山路的交叉路口，找到一家老苏州旗袍店，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老白的妻子明天去取旗袍。铁峰啊，你们俩跟着他，找到老白的住处把他抓住。记住，戴春风的人马也在，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6: 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报的信吗？
5: 有必要知道吗？这一次要想方设法把戴春风的风头压下去，绝对不能让他得逞，明白吗？
7: 明白。
5: 去吧。
8: 谢谢。
2: 老板，我的旗袍做好了吧？
4: 好了好了。小二啊，
9: 哎，
4: 把雅芬的旗袍拿过来。
9: 哎，来了，老板。给。
4: 啊，雅芬。
2: 啊，
4: 你收好。
2: 来，给你钱。
4: 谢谢。
2: 谢谢啊。
4: 不客气。
9: 哎，你要坐车吗？
2: 啊。
9: 啊，请。哎，坐好了啊。哎，去哪儿啊？
2: 去三元路。
9: 好嘞。
0: 开车。

0: 共产党地下交通站负责人老白，我是国民党调查处的冷铁峰，希望你能配合，这样的话我们也许能交个朋友。来啊，把他们两个都给我带走。
1: 是，
2: 带走，
3: 走，
2: 快走，快点，快走，
3: 走，
2: 走，快点，走，
3: 走。
4: 冷队长，这是梅主任一手策划的吧？从我这里抢人？
0: 怎么了？委座命令我们执行相同的任务，在上海铲除共产党，调查处抓共党，没有错吧？

0: 梁队长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梅主任怎么没来啊？这样子的好戏，少不了他这个导演啊。
1: 什么意思？
0: 梅主任好像不太懂得做生意的规矩吧？我戴春风看好的一块肉，你们也是可以买的，但是像今天这样的状况，你属于强买，基本上和抢没什么两样啊。
1: 我就强买了怎么样？
0: 梅主任是我的前辈，又是我的师长，所谓长幼有序，上下有别，梅主任要的人，冷队长当然可以绑走。
1: 哦，
0: 对于党国而言，你们抓到共产党和我抓到共产党其实是一样的。
1: 好，既然这样，那冷某就谢过了。走。
2: 是
3: 是是。
0: 别急，天色尚早，冷队长，你我也算是老交情，今天我就请你来当一个和事佬。我们密查队出了奸细，我戴春风平日最恨的就是这种当奸细的人，自己没有本事，又像立功往上爬的人最容易当奸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不平衡。这个可恶的人挖了我的牢底，又拿我的牢底去卖钱，不仅拿我的牢底去卖，还把我们缉捕共党要员的行动泄密。冷队长，你也是同道中人，一定知道该怎样斩了这个内贼吧？
1: 戴队长，这好像是你们内部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
0: 刘和尚，你有没有出卖我？
4: 队长，你要是真这么想，你就直接开枪吧。
0: 顺子，你有没有出卖我？
5: 队长，顺子要是出卖了你，愿意自裁。
0: 大春，那你有没有出卖我？
6: 大春没有。
0: 你发誓？
6: 我发誓，如果我出卖了你，我出卖了队长，我也自裁。
0: 那你自裁吧。
6: 队长，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出卖了你吧？
0: 就是你出卖了我。至于你向谁出卖了我，我不方便说。别的不说了，就说你打的那个电话吧。你家附近的所有公用电话亭，管电话的老先生老太太，全是我戴春风花高价收买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6: 队长，你饶了我的狗命吧。队长，
0: 如果你真是一条狗命，我可以饶了你，可是我觉得你连狗都不如。梁队长，今天请你来当和事佬，就请你帮我们来执行家法吧。
1: 戴队长，我说过了，这是你们密查队的事，再说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内鬼不内鬼，我只是奉命行事啊。
0: 好，冷队长不知情，未必连梅主任也不知情吧？他就没有向你透露半句？
1: 这你去问梅主任呐。我说过我是奉命行事。
0: 好，好，这样看来，我只好自己来执行家法了。
6: 队长饶命！队长饶命！队长饶命啊！队长！队长！

0: 各位弟兄，大春在缉捕共党要员的时候英勇就义。
1: 好，戴队长，事情已经办完了，我们告辞。

0: 走，站住！冷队长现在想要带人走，晚了。哼，戴队长是要抢人吗？
1: 我们密查队从来不抢人，我们只带走我们自己捕获的人。
0: 那要是我不给呢？
1: 不给，
0: 有种你就不要给啊！ 我一定把你们调查处给铲平！你以为我是你们训练出来的反共精英啊？错了，戴春风反的不仅仅是共，戴春风反的是所有不讲道义的人。冷队长现在想要带人走，就是不讲道义。
2: 你看上面，戴队长，看来是要动真格了。队长，交给他们，不如把这个老白立马给毙了。
3: 主人要的是活口。
2: 哈哈哈哈哈！戴队长，这又何必呢？委座说了，要我们两家精诚团结，处处以党国利益为重，在上海建功立业。这样，既然是兄弟，人你带走。好。
0: 刘队长，谢谢你识大体，请帮我转告梅主任，戴春风得罪了。兄弟们，咱们走。
4: 是，海瑞。走，
5: 走。

0: 白眼狼，简直就是个白眼狼，居然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
1: 主人，是卑职无能。
2: 我
0: 不是你无能，这明摆着的事儿，戴春风他是冲着我来的。
3: 郑队长，你说那个老白左手只有四根手指？
1: 是。
0: 四个手指头跟五个手指头有什么区别？都是共产党。
3: 爸，待春风接下来会实施大搜捕，要是这个老白扛不住他的大刑的话，
0: 人都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能有几个人经得住大刑啊？
3: 那待春风不是要立大功了吗？
0: 干什么去？
3: 我要出去办点事情。
0: 月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往外跑？现在当务之急是我们想办法对付戴春风。
3: 爸，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这里等我。

0: 我有紧急情况，
1: 别慌，到底怎么了？
0: 我今天去抓捕的冷铁峰说，他抓了一个叫老白的人，他的手少了一个手指，
1: 只有四个手指。他们掌握老白多少情况？
0: 目前只知道他是交通站的负责人，其他的不知道。
1: 这个老白很可能就是方启明同志。
0: 方启明，
1: 老李跟我说过，方启明同志年轻的时候为了戒毒，把自己的小手指都给砍掉了。他现在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
0: 原来他不是上海交通站的负责人，而是整个上海地区的负责人。
1: 他掌握上海所有的情况，而且知道所有机关的住址，还知道各个领导的住址。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去找老李，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上回去，现在我爸跟戴春风矛盾很深，我可以利用他们。
1: 行，回去吧。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的话，到南巷的灯笼店里来找老李啊。
0: 知道了。
2: 师傅，再快点，再快点。
1: 他掌握上海的所有情况，而且知道所有机关的住址，还知道各个领导的住址。
3: 月姐，你回来了，事情怎么样了？
0: 我去摸了一下情况，这个老白可能就是上海地下党的重要头目。
3: 这么说，戴春风抓了一条大鱼。
0: 可惜这条大鱼落在了戴春风的手上。
3: 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如果这一次在上海落败，那我将来在上海滩还怎么混？
0: 关键是你在委座面前抬不起头来，戴春风要是立了这么大的功，那他就比你高一头，你们的距离也就越来越大，到时候戴春风就永远把你踩在脚底下。
3: 这个道理我比你懂得多。月姐啊，你今天终于跟你爹站在一个立场上，我感到很欣慰。
0: 爸，那你还等什么？给戴春风点颜色看看。
3: 不过现在戴春风他在上海的实力比我大呀。
0: 那难道爸你就这样认输了吗？
3: 认输？这不是我梅默安的性格，我现在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我们只能另想一个计策。
0: 什么计策？
3: 你是蒋委员长派到上海的特派员，我想利用你这个特派员的名义。
0: 爸，你是什么意思？
3: 既然我们抓到了一个共党的重要头目，那这件事情就事关重大。特派员，我觉得这件事你应该出面，由我和戴春风一起审。
0: 爸，你的意思是让我强行插手假借委座的命令？
3: 这不是假借委座的命令，非常时期你这个特派员应该当机立断。
1: 对啊，小姐，这样一来我们就名正言顺了，如果老白他招了，我们也可以趁机抓几个共党，这样也不至于把天大的功劳让戴春风一个人吞了。
3: 我说特派员，现在该是你出手的时候了。
0: 好吧，爸，我跟你一起去。
3: 戴春风啊，戴春风，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付我。

0: 老白，本名方其民，上海新到任的共党地下组织联络人，老家在浙江余杭，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乡。到目前为止，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但是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用。我要知道的是上海地下组织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还有你所有同党的住址。要死很容易，活着却很难。有的人挨得住生，有的人撑得住死，但都没有人撑得住半死不活、不生不死。我再问你一次，你说还是不说？
1: 呸！戴春风，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
0: 大家都说共产党人是铁打的，什么都挨得住，可我就是不信。来人呐！
2: 戴队长，你让人家在门口等了那么久，真讨厌。
0: 小苏，你尽管用功。
3: 特派员和梅主任来了。

0: 怎么找来的？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跟他说我不在。
1: 恐怕不行，队长。特派员说是奉了重庆方面的密令，要梅主任和你共同处置此事。
2: 行啊，梅月景可真是厉害啊，拿重庆来压我。行，让他们进来吧。
1: 是。
3: 戴队长，此事关系重大，我已经请示了重庆方面。
2: 不必多说，特派员梅主任是想插一手，请吧。
4: 小苏，动手吧。
5: 呸！
6: 哎呦，戴队长啊，要不换个方案，我把他命根子分30刀割下来。
2: 好，擒贼先擒王，他命根子没了就做不成男人了。
5: 哥，戴春风，你不得好死，我诅咒你18代祖宗，我掘你祖坟，烧你祖宅。
2: 骂得好，骂得痛快，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硬汉。小苏，还等什么？下刀子。
6: 是。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停停！
2: 你说了才会停，你说不说？
5: 我说，我说。
2: 你的上级，你的下级，你的姓名，你的职位。
5: 只是我的真名叫方启明，是刚派来的上海地下党负责人。
2: 这么说你不是地下党的小头目，原来你还是一条大鱼啊。小苏，你可以出去了，记得出去的时候到刘和尚那去领赏。老白，你说吧，你说了我不但可以给你赏钱，而且还可以买一个大屁股美女让他帮你生儿子，你还可以留在密查队，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想去醉红楼随时都可以去。
5: 是，我说。
2: 你的上级，你的下级，他们的姓名住址。
5: 李天富，大家都叫他老李，是分站站长，住许昌路35号。陈云秋，分站交通员，曾经在中学教书，后来打入一家晨光通信社。
2: 慢着，你说陈云秋？
5: 是陈云秋，他是李天富的手下，和一位打入你们国民党高层的激进分子有联系。
2: 激进分子？谁？
5: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因为他还不是地下党，他是陈云秋发展的线人，据说获取过你们高层的大量情报。
2: 激进分子，这真是孙悟空和铁扇公主倒过来了。
5: 江住闸北区龙江路72号，和他住在一起的刘翠花是他的假妻子，实际上是他的顶头上司陈品南。他
2: 好了，他别说了。刘科长，把他带下去，把你知道的全部写下来。
5: 是，
2: 慢慢写，好好写，我们有的是时间。两位，真是对不住，今天这场好戏到这里该歇一歇了。
7: 戴春风，你什么意思？

0: 特派员带来的指令是委座要我们一起审这名共党分子。嗯，刚才你们都看到了，他抄了。审讯到此结束。
1: 怎么，戴春芳，你是不想让本主任插手这件事，对吧？那好啊，那今后抓共党的事全由你一个人来包办了。
0: 不是我包办，是密查队包办了。
2: 戴春风，你这样做是把重庆的指令置之不顾。
0: 那好啊，既然这样，就请特派员再向重庆去报告，但这一次我要见到委座的手谕。没有看到手谕，对不起，你说什么都没用。
1: 你，
2: 哎，爸，你就不要跟戴队长争了。既然他有把握把共党分子一网打尽，那这件事情就让他去办吧。
0: 还是特派员识大体。梅主任不用担心，这件事情办成了，我会在委座面前报请你的功劳，我戴春风不会一个人私吞的。哼，
1: 好啊，戴春风，你小子也太狂妄了，你等着瞧，等着瞧。春风，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竟敢爬到我的头上拉屎。
2: 爸，我觉得戴春风今天晚上会采取行动，不过这件事情还来得及。
1: 完了，一切都完了。老白在戴春风的手里，老白交代的名单也掌握在戴春风的手里，这个天大的立功机会我是抢不到了。如果为了这件事真和戴春风火并，委座也饶不了我。
2: 我看我们可以联合别的人跟戴春风搏一把。
1: 什么人？
2: 王九州。
1: 王九州？
2: 嗯，只要王九州肯出手帮忙，戴春风拿他没有办法，委座也拿他没有办法。
1: 你的意思是让王九州把这水搅浑，然后我们把老白抢走。好，真是太好了，这是个好主意。这王九州他就是个趟浑水的料。
2: 你抢不抢得走老白这不重要，就算是王九州他抢走了老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胜利。
1: 你终于长大了，你真是成气候了。
2: 不过王九州还不一定愿意帮忙呢。
1: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叶锦呢，你去找王九州，我去集合人马，然后在豆腐坊门口集合，你让王九州帮我先赶到。
2: 那我先去了。
1: 嗯。
2: 对不起，情况危急，我是不得已才找到这里的。
3: 先别说这些了，方希明同志怎么样了？
2: 他已经不是同志了，他叛变了。
3: 叛变？那我们怎么办？马上通知所有同志立刻转移，越快越好。
4: 来不及了吧，咱们的同志太多了。
2: 我估计戴春风应该是在晚上采取统一的抓捕行动，我们现在还有时间。
3: 月经同志，你不知道我们从机关到各交通站的很多同志，方其明他都知道，我们要分头去通知，人手不够，时间也比较紧。
2: 这个我倒是有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2: 我可以请王九州帮忙，他手下人马众多，可以配合你们。
3: 不，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万一……
2: 九哥，我可以担保在皖南事变以后他同情的是共产党。
3: 那好吧，情况紧急，就这么办。
2: 啊，那我先去了。
3: 哎，等等，方其明叛变了，后患无穷啊。我们的机关和同志就算暂避一下敌人的大搜捕，可是也难保以后的安全。方其明对我们的组织太了解了。
2: 老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除掉这个叛徒，把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2: 我明白了，可是这件事情我无法直接去做，但是我已经挑动我爸跟戴春风抢夺这个方其明，先制造混乱。如果王九州他可以帮助我们的话，也许我们在这个混乱当中

0: 以把方启明给干掉。
1: 好计谋，月姐，你马上实施这个行动，我们借力打力，在败局中出奇制胜。
2: 有话慢慢说，天塌不下来啊。
0: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叫老白，他被戴春风抓获了，已经招供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将会被全部摧毁。
2: 老子对共产党没兴趣，对国民党就更不感兴趣了。老子只对走私赚钱和杀小日本感兴趣。
0: 你对共产党没兴趣，那你看这些书干什么呀？
2: 哎，这书不是我看的，是西芝念给我听的，我都没看过。
0: 他念给你听和你自己看有什么两样？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要眼看着戴春风为了加官进爵把所有的共产党都歼灭吗？
2: 哎呀，哎哎，
0: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要杀日本人杀汉奸，现在蒋介石对共产党都已经下手了，你这个时候不去帮，如果你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现在就去帮帮他们。
2: 我告诉你，梅月锦，老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这样说话，你要再敢这么说话就给老子滚出去。
0: 王九州，我真的是看错你了，你这个窝囊废。
2: 哎，窝囊废，你要是好好求我的话呢，哎，没准呢这个忙我还是愿意帮你。
3: 梅某安，我看你也别想在上海滩再混下去了，这整个上海滩命中注定就是我戴春风一个人的天下。和尚
4: 到，
3: 集中所有力量，分成几个小队，今天晚上同一时间行动，谁让共党分子漏网，我要谁的性命。
4: 明白，走。
5: 九哥有令曰，所有兄弟皆持纸条抵达相关地点，交其相关人员，今日之事兄弟们当守口如瓶，如有违者视为叛逆，人人得而诛之。
6: 哎，孟半仙，孟半仙，
5: 怎么了？
6: 来来来，我来说，我来说。
7: 哎，兄弟们，孟半仙的话你们可能听得不太明白，我来重复一遍。九哥有事麻烦诸位兄弟，啊，有一张重要的纸条要送到各处，大家呢，别问这问那了，就当啥事儿都没发生，把今天的事儿烂在肚皮里，跟谁都别提。要是有人把这事捅了出去，可别怪我郑国镇和你们祖宗十八代都没完。
8: 纸条后面有地址啊，就按这个地址送，赶紧了啊。
4: 好，来，大家，
8: 九哥，两个小时之内所有的纸条都能送完。
2: 两个小时正好可以演唱好戏，走，我请弟兄们看戏去。
8: 看戏去，走。
7: 哎，走。
3: 这次一定要好好干，每个人都可以晋级，人家十年二十年都等不到这样的好机会。哼，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吃，如果吃不到就一辈子靠边，别吃了。
4: 队长，所有队员分成八组，每组五人。
3: 好，各位兄弟，我戴春风在红湖酒楼备好宴席，等你们回来喝酒吃肉。
9: 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来呀，来呀。
3: 老白，
4: 是，
3: 晚上你跟我一块去红湖酒楼，我可要敬你三杯，给你压压惊。从今以后，咱们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
4: 啊，是。

0: 戴队长，调查出的人来抢人了。
1: 江山代有英雄出啊，我当年在上海滩混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小屁孩，如今你在上海滩也是风生水起了。我梅默哀是老了，不过呢，我们还得在一个屋檐下共同遮风挡雨吃饭，这个规矩还是要讲的。
2: 你就直说吧，别拐弯抹角的。什么规矩？爽快点说。
1: 把我调查处抓的人还给我。
2: 调查处抓的人？调查处能抓到共产党吗？谁能够证明这个老白是你们调查处抓到的？
1: 戴春风，你不要在这里耍无赖。
2: 梅主任，你先别激动。这样吧，我们让老白说说看。老白，你是谁抓到的？
3: 我。
2: 老白，你可要想清楚，你究竟是谁抓到的？
3: 我是戴队长抓到的。
1: 老白啊，就你这种软骨头还能加入共产党？我看你是在给共产党脸上抹黑。我告诉你，不管你是谁抓到的，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2: 好，只要梅主任有本事，尽管把老白带走，我戴春风免费送给你。俗话说，好狗不挡道，挡道不好狗。梅主任想要带人走就赶紧带，不然就给我让路。
1: 老白啊，你跟我走啊，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2: 老白，有人让你走，你是走呢还是不走呢？
1: 老白呀，你必须跟我走，不然你不要怪我出手太狠啊。
2: 梅主任，你要是再这样闹下去，这私放共党的罪名不知道你担不担得下。本来现在这会儿呢，我已经在上海抓人了。
1: 哼，你抓人，我也在抓人。
2: 所以你是不让道了？
1: 你如果不放人，我是不会让道的。
2: 梅主任，难道就不怕在委座面前吃不了兜着走吗？
1: 戴春风，我告诉你，我要怕，我就不叫梅默安了；我要怕，我就不会到这来抢人了。
2: 你也承认这是抢人呐？
1: 对，这是让你逼的。
2: 梅主任，哼，别怪我不客气了。你要是再不走，下一颗子弹就送给你。
4: 你要是敢开枪，我也会马上开枪。反正大家都活够了，干脆把这当成一堆死人算了。
5: 那你就试试。
4: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6: 哎，来，九哥来了啊，快让地方。哎，快让地方，快让开，让开啊。
7: 主任，
8: 有有有，
6: 来来来，
8: 这站得这么整齐啊。啊，
6: 请请请，
8: 干什么这是？
6: 请
8: 啊。嘿嘿嘿嘿嘿，我说啊，这干什么呀？这是，啊，拍电影啊？还搞得跟真的似的啊？
2: 你怎么来了？
8: 啊，我是路过这儿，顺便想进来看看。你们干什么这是？啊，都把枪这么举着，把枪都放下。要不这样，你们呢？要不就把枪

0: 放下，要不就把枪对着我，行吗？
1: 你以为我不敢吗？啊！
0: 果真，你松开。想跟我玩枪是吧？来，玩吧。我倒想看看这子弹受没受潮。
1: 王九州，算你狠。
0: 不是算我狠，是我他妈本来就狠。主播，把枪放下。放下！看来你们这儿很有钱，很有时间啊，不然的话怎么在这儿吵吵嚷嚷的？这样吧，我来当个和事佬，给你们做一次老娘舅。你们抢什么呢？
2: 九哥，我们抓到了共党地下组织的一个小头目，现在我们要去抓捕他的同党。这个姓梅的突然闯进来，说人是他抓到的。
0: 人呢？在哪儿？
2: 就是他，老白。
0: 他说你是共产党啊？你是共产党啊？
3: 这，
0: 我看你这软不拉几的也不像啊！啊，你是不是猪鼻里插两根大葱给我装像啊？啊，
3: 这
0: 你招了？
2: 他招了，
0: 他招了。他既然招了，就这样吧，你们把老白交给我，我来处置他，怎么样？梅老板，戴队长，
2: 你想怎么处置？
1: 九哥，你住手！
0: 你说这个软骨头啊，真给共产党丢脸，脸都不要了，命还要他干什么？老白既然招了，留着也没用，到时候还得浪费赏银。我做主了，就把他给解决了。两边谁也不给了，满不满意？
2: 不行，老白留着我还有用，不能杀。
0: 梅老板，你呢？
1: 王九州，你是哪的野部队？你有什么番号？我告诉你，我和戴春风的事用不着你来插手。
0: 这么说，你也不买我的账？
1: 我凭什么买你的账？我告诉你，我要的是活人，不是死人。
0: 哎呀，今天梅老板太不给我面子了。要不是因为你是月锦他爹，我一定给你点颜色瞧瞧。
1: 王九州，我警告你，少提我女儿。就你那两下子，我早就领教过了。
0: 厉害，真是厉害啊！你们都不买我的账，我今天这是自讨没趣啊。
1: 王九州，委座称你是条汉子，我认为你也算条汉子，杀日本人、杀汉奸，你有功。可是杀共产党，你差得还远呢。
2: 九哥，这浑水你就别趟了，真是要趟的话，就帮我把人带走吧。
0: 好，既然你们都不答应，不把我王九州当回事儿，那老子也对不住了。
1: 王九州，你想怎么样？
2: 九哥，你可别乱来啊！
0: 今天我这老娘就是当定了，我不管你们答应不答应，有本事跟日本人干去，别他妈跟自己斗。谁斗，就是他妈天王老子，我王九州照样给他点厉害看一看。这样的祸根还留着干什么呀？啊，老子把他给毙了，你们还成个鸟啊？啊，
1: 王九州，你无法无天！
0: 你给我闭嘴！老子就是法，老子就是天。行了，大家都散了吧，都散了吧。大家可以把这子弹啊换成钱，到醉红楼喝酒去，该干嘛干嘛去。戴队长，你继续带队去抓你的人，

0: 梅老板，你去养你的老。
1: 王九州，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你违抗公务，早晚有人治你。
0: 就算是蒋介石，老子也不怕。哼，谁敢治我的罪？
2: 我们家九爷说了，都他妈散开了，该干嘛干嘛去。
3: 走，干嘛干嘛去。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弟兄们，撤。
5: 九哥，你真是给我解围了。只要这老白没有落到梅默庵的手里，是死是活不重要啊。
0: 怎么那么多的废话呀？啊，去吧。
5: 九哥，今天的事太蹊跷了，我希望九哥没和姓梅的穿一条裤子吧。
0: 戴春风啊，你太小看我了，我王九州从小到大从来不会跟任何人穿一条裤子。走着。
5: 王九州，你给我记着，这账我一定要讨回来。

是不是强生公寓？

刚才那个年轻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人呢？让你们抓的人呢？
1: 这是什么东西啊？问你们人呢？工党分子呢？都回老家了吗？
0: 梅默恩、王九州，你们坏了我的好事，老子告你们一个私通共党！
2: 铁蛋儿，多吃点啊！哎，这一次咱们费了半天劲，也没把老白给带回来。现在呢，抓到老白也没用，他交给戴春风的情报都是假情报，戴春风连一只蚂蚁也没抓着。
3: 那老白怎么样了？
2: 黄九州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把老白一枪给崩了。
3: 那老白也真是的，他那么容易就投靠了戴春风，也没享受到荣华富贵就死了。
2: 月锦呐，我觉得王九州这件事办得有点过火，我原本只是希望他把水搅浑。哎，你当初是怎么跟他说的吧？
3: 爸，你又不是不知道王九州的脾气，他这个人火气上来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2: 也是啊，好歹这一次我们跟戴春风打了个平手，也算没摊台。
3: 哎，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也就别操心了，好好在家里陪陪铁蛋儿，想想天伦吧。

0: 我当然愿意天天在家陪铁蛋了啊，享天伦之乐啊。哎，月锦呢？
1: 嗯，
0: 我还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不明白，你说戴春风为什么没有抓到人，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0: 我总觉得共产党得到了什么风声，都跑了，会不会咱们的内部

时光在此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梅伯安和梅月锦明明被我赶出去了，为什么又杀出个回马枪来阻挡我们的缉捕行动？
1: 队长说的有道理，梅伯安明明知道在我们这里得不了便宜，他再来同样是自讨没趣，这件事确实有蹊跷。
0: 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王九州会在那个时候出现，而且硬要强出头，杀了老白还让我无话可说？
2: 这个会不会是王九州和梅默安暗中串通，一唱一和演戏给咱们看？
1: 不可能，王九州不是共党，梅默安更是共党的死敌，他不过是想立功，杀共党的叛徒干什么？
0: 他这是在嫉妒，他自己得不到的功劳也不想让我得到。
1: 队长，那第三呢？
0: 这第三，老白招供有一名共党分子叫陈云秋，这陈云秋在联络一个渗透到我们高层里面的激进分子。这个神秘的人是谁？他渗透的到底是哪一个核心部门？
2: 不知道。
0: 这个神秘人才是最大的威胁，我估计就是他在背后活动，导致我们这次行动失败。
2: 对对对，
0: 对个屁！你们两个就只会说对，有没有想过怎么找出这个激进分子啊？
1: 队长，这个人姓甚名谁，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概不知啊。
2: 是啊，
0: 这个神秘的人物，我想就在我们的身边。
2: 在我们身边？谁啊？
0: 还能有谁？梅月锦，梅特派员。
3: 月锦啊，这次啊多亏了你啊，你和王九州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啊，而且也营救了我们很多的同志啊，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我这一次终于帮你们做了一件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挺自豪的。
3: 老李啊，狠狠地表扬了你啊。
4: 其实我才刚刚开始，对组织上的事情我了解得很少，你以后要多帮我，我会为组织上做更多事情的。
2: 好。
1: 梅特派员是总统府那边派来的人，他真的是共党吗？
0: 他是不是共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只有他才能请得动王九州。
1: 这么说，这个梅月锦真的有可能就是老白说的那个神秘人物？
2: 队长，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女人给抓起来，送到重庆去审问。
4: 啊，云秋啊，九哥这个人你也知道，他向来是油盐不进，我行我素的。
3: 可是这次他帮了我们大忙。其实九哥这个人啊，本质是好的，有你做工作，他会转变的。
4: 我？
3: 是啊。
4: 让我去做他的工作，你就这么相信我吗？
3: 你不是也相信我吗？我们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呀就共同努力吧。
0: 这只是我的推测，没有证据。要是梅月锦根本就不认账的话，被动的反而是我们。
1: 对，
0: 再说他的后台很硬，如果他的手里有我们的把柄的话，这事闹到重庆，吃亏的是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1: 队长，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这个神秘人物的联络人不是陈云秋吗？那我们就从陈云秋身上下手。刘和尚，
1: 在。
0: 你带一队人马暗中侦查陈云秋的下落，一旦发现马上拘捕。
1: 是。
0: 还有，你带一队生面孔的弟兄盯着梅月锦，看看他会不会跟陈云秋接触。
1: 这件事我和顺子一起去办，队长放心。
0: 好，我得去一趟重庆，当面跟美作报告这件事情。
1: 是啊，千万不能让梅默安恶人先告状嘛。
0: 这不是重点，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那个打入我们内部高层的神秘人物，他可是个定时炸弹，随时会把我们炸得人仰马翻。还有王九州插手这件事情，我怀疑他在替共产党做事，要是这件事情

0: 让伟作知道了。
1: 根据你的这些情报，他汪九洲现在和共产党扯上关系了？
0: 是。
1: 这就太可怕了。
0: 伟作对他已经非常宽宏大量了，他还是跟我们作对，我看是不可救药了。
1: 他数次刺杀我，我都可以原谅他，但他现在要是跟着共产党走，那他就把路给走绝了。
0: 伟作的意思是，
1: 春风，抗战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不出我之所料，日本人的战败那只是时间上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
0: 是，伟作的意思是，如果不铲除共产党，以后他们会跟我们争天下的。
1: 所以万万不可让王九州这样的人投奔共产党，哪怕是一点点苗头，都必须把他给掐死。这样的人用好了，他是你家一条好狗，用不好，他会成为别人家的一条恶狼。
0: 是，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铲除王九州和他那帮门徒。
1: 他是你的结义兄弟，你应该有很多的机会下手，关键是你能不能下得了手。
0: 伟作，不要说结义兄弟，就算是亲兄弟，只要有悖于党国大业，我戴春风绝不手软。
1: 就这么办吧，在他没有正式变成共产党之前，该一了百了了。
0: 是，戴春风领命。
1: 另外，你和莫安的矛盾，我希望也该到此为止了。莫安那里，我会找时间跟他谈谈的。
0: 我听伟作的，我其实对梅主任还是很尊重的，他除了立功心切，肚子里实际上没什么阴谋的。
1: 难得你在我面前夸赞你的老上司，年轻人有这样的胸襟让我很欣慰啊。
0: 可是伟作，我还有件事情需要得到你的批准。
1: 说吧。
0: 据共党上海地下组织头目老白，他招供说有一个神秘人物打入到我方高层，这个人……
1: 这是你分内的工作。
0: 没错，这个人物很可能牵涉到我们内部的重要人物，甚至是伟作身边的人。
1: 你放心，春风，你不要有任何这样的顾虑，不管是谁，只要他危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必须严办。我现在授予你临机专断的权利。
0: 谢伟作。
2: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3: 好啊。前几天我才

0: 服务员。
1: 哎，先生。
0: 结账。
1: 好的。
2: 哎，黄包车。
1: 哎，来了。
2: 走哪儿？跟着前面那辆车。
1: 好嘞。
2: 哎，就这儿。
1: 给你，谢谢。
3: 等一下，等一下。

0: 停！好，来，好，谢谢。
1: 重庆方面有没有什么指示？重庆的指示是继续铲除共党地下组织。王九州如果确实倒向共产党，就地处决，绝不手软。
2: 这么说，咱们又得跟王九州干上了。除了干掉王九州，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对了，陈云秋和梅月锦有什么动向吗？
3: 梅月锦和陈云秋在夜巴黎咖啡馆和我咖啡，两人分开以后，我随后就跟上了陈云秋，他就住在老银行弄十九号，随时可以进屋。过来，过来，嗯。然后呢？你就在这儿。那女的就在楼上。
1: 队长，让我们定近点。月锦，我从重庆给你带来了三样东西，你看，这个是重庆合川陶片，这个是重庆瓷器口陈麻花，尝尝。
4: 那还有一样呢？还有一样就是委座的指令，委座指示我们要密切合作，一定要彻底铲除上海的共党地下组织。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呢？
1: 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已经渗透到各处。即便我们有了行动计划，也没有办法形成文件，所以我们的所有行动要严格保密。
4: 戴队长看上去踌躇满志啊。
1: 戴春风啊，戴春风，你真是春风得意啊！好，你的三样礼物，我照单全收了。还有件事，想请特派员参加我们的行动，
4: 不会是让我现在就参与你们的行动吧？
1: 月锦真聪明。虽然共党地下组织及时转移了，但是。 我仍然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所以要请特派员跟我们一起行动，以壮军威。在哪儿啊？老银行弄。月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啊？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在这儿等着。 等我们的行动结束了，再来向特派员报告。
4: 没有啊，我现在马上参加你们的行动。

0: 火了！
1: 谁让你走火的？快去抓人！
2: 恶师，
1: 怎么样？啊？怎么样？没事吧？怎么会突然摔倒？
3: 大概是因为穿高跟鞋走得太急了。
1: 梅大小姐，走这种路还穿高跟鞋啊？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太急了，所以我也急吗？
1: 是吗？怎么这么凑巧，还摔出一声枪响？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阴阳怪气的。
1: 好，算了算了，当我没说，赶快走吧。怎么不走啊？
3: 我不是在走吗？
1: 我背你吧。
3: 不用了。放我下来你！放我下来！
1: 闭嘴！
3: 干什么呀，戴春风？

0: 队长，你看，真是个英雄啊，宁可留下来烧证据，也不愿意逃走。
1: 戴队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真是辛苦啊。
0: 辛苦，我还会更辛苦的，因为我要抓更多的共党分子。
1: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国共合作是吗？你们也太不要脸了。
0: 所以你承认你是共产党了？
1: 你觉得我是，我就是；你觉得我不是，那我就不是。
0: 我说你就是，这就是证据。
1: 那我就是嘛。
0: 都说共党分子的脾气又臭又硬，我倒想看看。梅特拜言，既然你在这儿，不如就由你来审。快，拿刀子。来呀，拿着刀子。
2: 你是想让我杀人吗？
0: 既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联手抓共党，不让你来审，而且你又不是亲共的，不必躲躲闪闪的，快来。

0: 你知道你的同党都在哪儿？陈云秋，你如果不招的话，梅特派员会一刀捅了你。梅特派员，他要是死都不肯说，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吧？
1: 我想把他带回去审，
0: 带回去审。对，我有权这么做。<笑>你有权这么做。<笑>那我也有权问你，你为什么刚好在这么紧要的时间摔倒呢？哼，特派员，你的演技真的很差。我认为你是故意给他通风报信。你胡说。<笑>我也希望是胡说。
2: 如果你想证明清白，那你就让我看一看。你要是和共产党没有瓜葛的话，你现在就杀了他。你说，你的同伙到底在哪里？说呀！我不会告诉你们。 我的同党在哪儿？我从参加共产党的那天起，就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活着到老。戴春风，有本事应该上战场。 去跟日本鬼子打，而不是在这儿残骸同胞。我没有上战场去抗日，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0: 说要找你报复，混账！
1: 你好像很伤心呢，唐派员。
0: 戴春风，你别演戏了，你不是怀疑我吗？那你就把我送到重庆，交给你的委座。

0: 做我没做完的事。
1: 我们共产党人常说自己像韭菜，割完了一茬，另外一茬马上就长出来。

0: 月姐，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陈云秋没了，咱们晨光通讯社的陈云秋没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戴春风。
1: 他带人围捕陈云秋，让我把陈云秋给杀了。云秋怕我下不了手，就自己夺刀自杀了。他根本不想活。看不出来呀，戴副眼镜像个小白脸，怎么这么烈？共产党人真是钢铁打铸的。
0: 咱们从一开始的劳工会馆，到后来的抗日锄奸团，又不是没死过人，绝大多数都死在了戴春风的手里，还有一部分死在日本人手里，这没什么奇怪的。哭有什么用啊？哭又不能把死人给哭活了，只能把活人心给哭烦了。你滚一边去！你懂什么？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滚一边去！你让谁滚一边去啊？ 我那可是安慰你啊，你怎么把我的好心当驴肝肺啊？梅月琴，我告诉你，要滚也是你滚一边去，这是我家。你，哎，小婉，好了，你们争什么争呀？学戴春风窝里斗是不是？哎呀，小婉，
1: 还是玉英说的对啊。行了，他就别争了。 这个陈云秋啊，是好样的，真让人佩服。长得像豆腐，其实是一把刀子。喜侄，
2: 哎，哎，哎呦，哎呀，我啊，还有一个菜。
1: 喜侄，去买副棺材，啊，选一块好墓地。陈云秋老家不在这儿，那咱们就是他娘家人，咱们替他。
3: 把后事给办了，陈云秋没了。陈云秋，每年清明我都回来看你的，除非我跟你一样牺牲了。我现在把你的名字改成陈黎明，等到胜利了，我再把。

0: 把你的名字改回来，你不要怪我。云秋兄弟，你真是够硬的，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共产党不赖啊，以前我不懂啥叫共产党，现在我懂了。不，你只懂了一半。共产党并不仅仅是硬，共产党是以大局为重，是以天下百姓为重，共产党。 要天下的老百姓当家做主，我劝你要跟共产党走，不知道我要说多少次，你才肯听我这一句话呢？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动心呢？希之，你给我读过那么多共产党的书，你跟月姐说说，哪一次我不是说共产党很讲道理？
1: 九个月，共产党乃民主之党，光明之党。然，九州乃一介武夫，凡尘俗事了不断。
2: 希之。
1: 你别说了，
2: 听九哥自己说。如果时间成熟，老子也拉着锄奸团投奔共产党。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
3: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只是我去见共产党之前，一定要为他们备一份见面礼。
2: 什么见面礼？戴春风的项上人头。
4: 我们为什么不抓梅月锦？他和陈云秋是一伙的。 而且梅默安在委座那儿也是日落西山，没有队长您势头强劲，咱们还怕他干什么？证据呢？
2: 我让梅月锦杀陈云秋，他没有说不杀。我没有想到的是，陈云秋居然会选择自杀，
4: 一来替自己封了口，
2: 二来替梅月锦解了围。现在没有了证据，一切都是白搭。那咱们的线索？
4: 是不是就这样断了？
2: 不会，上次王九州借故杀了老白，背后必然跟共产党有勾结。我早就怀疑，王九州是受梅月锦和陈云秋指使，他们现在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队长，您的意思是，
4: 诱捕王九州，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意图，不会对我们有戒心，
2: 我们得设一个局，把他和他的锄奸团一网打尽。
4: 队长，我们准备怎么收拾王九州？三天后是我娘的生日，上次六十大寿没有好好的过，这次来个将功赎罪。我们把王九州和他的那伙人全部请来吃饭，由我戴春风做东。队长，上次大寿的时候，你借口在南京，咱们是突然围捕王九州的。这次他还会上当吗？
2: 他是个孝子，对我娘比对他亲娘还好。咱们在鸿福酒楼摆上鸿门宴，你让丹桂戏院的于小婉给王九州带个请柬，就把我刚刚的话再说一遍。好的，
4: 到时候我把我娘请到楼下，你们就动手，把王九州还有所有跟他一起来的人杀个一干二净。
2: 那个孟希之是您的结义兄弟，
4: 那他。
2: 把他一块杀了，谁叫他一直跟着王九州？那老太太那儿怎么交代呀？儿子就是儿子，我娘就是再恨我，我还是他儿子，但这次管不了那么多了。嗯，也是，那我马上去办。
5: 娘，你是谁呀？娘，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春风啊。春风，你是我儿子？不会，我儿很久没来了，不知道去哪儿了。倒是我的两个干儿子常来看我。
2: 你是不是冒充的？娘，你就别骂儿子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坦。
5: 我没有不舒坦，我儿子在国民党那儿当大官了，光宗耀祖，我有什么不舒坦？
2: 娘，这是你爱吃的海蓟云片糕。

0: 的。
1: 我记起来了，我儿子是记得我爱吃云片糕。
0: 娘，我跟九哥还有西芝早就和好如初了，我们还成立了抗日锄奸团，杀了很多汉奸还有日本人，你就别用老眼光看我了。
1: 抗日了，锄奸了，
0: 嗯，
1: 你们和好如初了。好，要是这样的话，你们三兄弟战死在战场上，当娘的也不掉半滴眼泪，值。
0: 娘，三天以后就是你的生日了，上次六十大寿没给你好好过，儿子心里有愧。这一次我们三兄弟准备在鸿福酒楼给你摆几桌酒席，到时候人多热闹一点嘛。
1: 我上次过生日，你们兄弟三个闹得你死我活，一个个都杀红了眼，那时候我恨不得自己去寻死。现在你们三兄弟抱成团，我打心眼里高兴啊，不摆酒席也没什么关系，就算我这把老骨头没了那也没什么关系。
0: 娘，你不摆酒席没关系，可是九哥会不高兴的，西芝也会不高兴，你想让我们三兄弟都不高兴是吗？
1: 行，我去刘裁缝那儿做一套新衣服。
0: 娘，不用了，我已经替你专门找裁缝做了一件新衣服
1: 啊。
0: 刘和尚，娘，你看看，
1: 嗯，
0: 是绸的。
1: 哦，哎呀，什么绸的布的，只要是我儿子买的，哪怕是树叶做的，娘穿着心里也舒坦。哎，
0: 试试看吧。
1: 嗯，
0: 来。
1: 哎呦，
2: 好看的，老太太。
1: 嗯。
3: 单春风托小婉带了一份请柬，说我们抗日锄奸有功，蒋介石又通令嘉奖，所以戴春风做东，请我们几个弟兄一起吃饭。还有啊，再过三天就是娘的生日了，上次没有陪娘好好过，这次将功补过，一起给老娘祝寿。
4: 这戴春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良心了？
3: 他的事你先别提，给娘的生日呢还是要过的。这样，你到金店打一根赤金的项链，项链上刻上春风我和你的名字啊。
4: 好，九哥你放心，我到时候一定打一根粗一点的链子。
5: 九哥，戴春风可不是一般人，你要小心呢。
3: 我知道，当初我一枪把那个叛徒老白给毙了，戴春风能不怀疑我吗？月琴已经提醒过了，他不会对我客气，他杀陈云秋就是个信号，他没准啊已经把我的名字列到共产党的花名册里了。
5: 那你还要去啊？
3: 一来说是庆功，二来又是娘生日，你说我能不去吗？
4: 九哥，要不我一个人去，我也是娘的儿子，我可以代表九哥，再说戴春风对我还行，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3: 这种事儿不是我王九州干的，娘那儿我也交代不了啊。
6: 九哥，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不拦着你，但如果你去就一定要带上我。
3: 我不但要带上你，而且还要带上西芝兄弟，还要带上红十八、国振兄弟，还有宋大成和猴子，不然的话老娘的生日怎么可能办得轰轰烈烈呢？
5: 哼，九哥，你把我的名字漏掉了，你一定要带着我，这白喝的酒我不能落下。
3: 你不能去。
5: 哦，我必须去。
3: 小婉，
7: 嗯，
3: 到时候看住你老公，不能让他去，他和戴春风的账还没算清呢，到时候喝了酒我怕他沉不住气，坏了我的大事。
5: 九哥，你有大事那我更要去了。
7: 也会，九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了。
5: 不，我非得去。
7: 这榆木疙瘩，谁规定你非要去了？你凭什么？
4: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阿慧啊，九哥到时候会有其他任务交给你，你们就别争了。
8: 队长，我还在隔壁两个包间分别订了两桌，还在屋顶上安排了吹牛手，到时候可以无声无息地吹出毒雾。在楼下的包间里也安排了一桌，也就是说无论是左右还是上下到处都是咱们的人。
9: 那要怎么样才能避开我娘，并且同时

0: 人又不伤到其他弟兄呢，这样，酒过三巡，你找个理由扶老太太下楼，然后我们关门打狗，同时从屋顶上推弩，上下可以同时开枪，左右可以见机行事，那么多人缠住王九州，他不死也得死。只好这样了。希望这次王九州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和尚、顺子，这事就交给你们俩去办。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鸿门宴只能摆一次，这次灭不了王九州，下次要再灭他就难了。
1: 队长，这次咱们提前三天做了准备，一环扣一环，总有一环能扣死他。
0: 好，以我摔酒杯为信号，听到玻璃碎掉的声音就动手。
2: 是。
1: 戴春风邀请我们吃饭，肯定会在鸿福酒楼二楼中间那个包厢里，我们必须早做准备。
2: 不然的话，他要吃掉我们，可是太容易了。
3: 九哥，那这次咱们该怎么办？
4: 戴春风以庆功宴的名义请我们，我们不能不去，又赶上娘的生日，那我们该磕头的磕头，该送礼的送礼。至于戴春风有什么动作，就只能多长个心眼儿。
1: 嗯，不是多长一个心眼儿，而是多长一百个心眼儿啊！戴春风在这个时候搞庆功宴，这里边肯定是有文章的，说是给娘过生日。
2: 他这明显是将我一军，我不去，还真不行。
1: 这哪是什么庆功宴呢？这明摆着是鸿门宴吧？是鸿门宴，但是谁给谁设鸿门宴，还不一定呢。
2: 哎，九哥，你是不是早有什么主意了？
1: 如果戴春风拿计谋来套我进去，那我也来个将计就计。说白了，这对我和他都是个机会。 他想拿我的人头，我还想拿他的人头呢。看来兄弟情分真的是走到头了。
2: 九哥，既然你已经有主意了，你就吩咐吧，兄弟们该怎么做？
1: 带上武器，带足子弹。大成，你带一帮兄弟，提前在那儿守着，只要听到枪声，立马就冲进了洞手。
2: 好。
1: 猴子，你带几个攻防的兄弟，到了鸿福酒楼后给我上房，盯住酒楼里的一举一动。是，九哥。
5: 余、细致、
1: 国振，哎，还有十八兄弟，哎，你们几个跟我一起喝酒去，给老太太来一个敬酒献礼。
5: 九哥，那叶辉呢？他好像有点不高兴。
1: 叶辉不用去，他有老婆孩子，万一有个闪失，那我王九州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5: 嗯，
1: 行，弟兄们，就这么定了。
5: 那，怎么了？不让你去喝那清宫酒，就把你难过成这个样子了，像死了爹娘似的。
6: 给我闭嘴！闭什么嘴啊？难道我说错了吗？还是我说到你心里去了？你肚子里那几根肠子，我还不清楚。我欠九哥一条命，我跟他说过。
5: 偷来的，偷的，在哪儿偷的？
6: 以前会馆堆放武器的地方。我一直把手榴弹带在身上，是因为我不会开枪，想着以后会派上用场，可至今没有用上。今天你倒是能用上了。太好了，有了这个，我一定要把戴春风炸个稀巴烂。
5: 叶慧。 三天前我就替你想好了，你要记住，任何时候你想要还债，根本用不着经过债主的同意。
6: 对呀，只要我老婆同意就行了。
5: 你直接去鸿福酒楼附近待着，听到枪声你就冲进去，如果没有动静，你就乖乖的回来。

0: 我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小婉啊，你以前都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话呀。
0: 以前你也没机会让我这么说呀。
1: 小婉，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和小九怎么办？哎，
0: 我用我的血发誓，我和小九会等你平安回来。万一你回不来，我也会对小九说，你爹是个堂堂正正的人，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今天你爹倒下了，但是他在你妈的心里永远是站着的。
1: 小婉，有你这番话，洪福九楼就算是鬼门关，我也要去闯一闯。
0: 这才是我小婉嫁的男人吗？

0: 九哥，西芝，你来了。
1: 娘在哪儿啊？
0: 老娘已经在二楼等着呢。
1: 那还站着干什么呀？上去啊！
0: 走走走，请，请。
1: 今天是庆功会，又是您老人家的生日，我们呢就在这儿给您祝寿了。您三个儿子啊，正好都在上海，我们就在此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来，
2: 好了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
1: 哎，来来娘，来坐坐坐坐，
0: 娘，
1: 来，来来来，都坐都坐。
0: 娘，您儿子今天请客。请来了九哥以及西芝兄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三个人又一起合作，一起杀汉奸，一起杀日本鬼子。今天刚好是您的生日，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
1: 哎，西芝
3: 啊，
1: 给娘带的礼物呢？
3: 哦，嘿，你看我都给忘了。娘
2: 啊，
3: 这是我跟九哥送您的生日礼物
2: 啊。
3: 我去金店啊，打了条金项链，上面刻着九哥、春风还有我的名字。

0: 娘，请您放心，有您三个儿子在啊，天塌不下来，塌下来有我们三个兄弟顶着。<笑>这个送您。哎，过几年我们三个儿子啊，再给你生三个大胖孙子来，再给你过大寿。<笑>
1: 好好好，九州、春风、喜之，哎，看你们三兄弟这么齐心，娘睡梦里都会笑醒的呀。<笑> 菩萨，我眼皮子一直在跳，总觉得九哥会出事儿。以前我不信菩萨，怠慢了菩萨，请菩萨恕罪。今天的庆功宴，我总觉得不对劲儿，所以请菩萨保佑九哥，万一九哥有个三长两短，相晚的日子也一辈子回到头了。哦，对了，菩萨，请也顺便保佑一下叶辉，他是个好人。

0: 太娘，
1: 来来来，
2: 娘，
1: 请您啊，
0: 来来来，干了。哎，别客气啊！
1: 哎，
0: 来吃吃吃，
1: 来来来，
0: 对，吃吃吃，给您啊
1: 啊，好，怎么样？
0: 来，大家请用啊！啊，
3: 来来来，
4: 我先方便一下
0: 啊。好，
1: 哎，准备，来，
0: 九哥，
2: 来
5: 来，九哥，来干干干，
1: 来喝了，
0: 来来来。
6: 时间差不多了，兄弟们，一会儿动起手来，照顾好自己。
7: 是是。
8: 嗯，哎，先生，这酒是包厢里面那位爷要的。
4: 你睁开狗眼看看，我就是包厢里面那位爷。走开，滚！
1: 干什么？
4: 九哥，我回来。
6: 什么九哥？看清楚，不是你九哥，九哥在隔壁房间。
4: 九哥搬隔壁去了，也没告诉我一声啊。好，你们继续，你们继续啊。继续。
6: 这小子不对劲儿，你们当心一点。你们觉得他样子像酒喝多了吗？哼。

0: 进去的时候，他们在检查武器。你别客气了，来来来，是老板。小心行事，随机应变。
1: 呀，
0: 真走不出去了，得找个垫背的。这个好。九州，
2: 吃啊！
3: 哎，
0: 关键兄弟，啊，你们在说什么呢？哎，
3: 我在说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0: 梦到了，哎，
3: 梦到了，我们出尖团啊，遇到了洪水了。
0: 好嘛，把我们全卷走了。那我们所有人呢？
3: 有啊，有啊，有啊！哎，你猜猜，我们是淹死了，还是活过来了？哼，
0: 这梦谁猜得准啊？有没有淹死？
3: 就
0: 不
3: 知道，我醒了。
2: 真是的。
4: 娘，哎，来，我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好，
2: 看到你们三兄弟都出息了，我这当娘的就放心了。
4: 是，来，再给娘满上。
3: 来，娘，
2: 哎，好好好，玉英姑娘。
3: 哎，
2: 陪娘到楼下走走。
3: 好，我陪娘去。
0: 娘，我也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有玉英的。

0: 娘去吧。
1: 哎，春风兄弟啊，咱们俩是不是单独的喝一个？
2: 来，嗯，
1: 来，
2: 敬酒哥。
1: 好，
2: 来。嗯，来，春风，我也敬你一个。来，我们再干一个。嗯，干了。嗯，好。
1: 小心啊！

0: 刘科长，去把车开来，带兄弟们赶紧撤。
1: 是。

0: 玉英，玉英，怎么样？你醒醒啊，玉英！玉英，你别吓唬我！你要是敢有个三长两短，我王九州是不会放过你的。玉英，玉英，玉英。
1: 九哥，只要你没事就好。
0: 娘啊，我们一起出来的时候，娘跟我们在一起啊。
1: 娘，娘，
0: 娘怎么了？娘到底怎么了？
1: 娘为了救我，被戴春风他手下打死了。
0: 娘被戴春风的人给杀了。

0: 这家大院有他要做的，味道还不错。
1: 他是不是回不来了？
0: 我可从来没有给人家送过早饭。
1: 我问你，他是不是回不来了？是不是回不来了？
2: 娘，我五岁的时候，跟着你和爹，从浙江老家来到上海。七岁就死了爹，死了爹以后，是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养大，遇见垃圾当苦力，把爹留下的小院子给卖了，供我读大学，就是想让我出人头地，是不是？娘，你还没有合眼，你是死不瞑目啊。你走了，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就只剩下我一个了。你连孙子都没看到就走了。
0: 他是回不来了，他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不管了，带着双枪，拿着手榴弹就冲进去，真是个大傻瓜。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现在就去狠狠骂他，我真想好好揍他一顿。
1: 你不行，不行。

0: 昨晚黄府九楼
1: 声势响得很厉害，死了很多人，我就知道你们一定出事了。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没看到小婉已经昏过去了吗？你给我闭嘴！我现在没必要解释，也不需要和你解释。

0: 于艳辉是不是已经牺牲了？他不是牺牲，是战死。他当时拿着手枪，引爆了三颗手榴弹。他比什么时候都像个男人。他还说欠我一条人命，可我怎么觉着是我欠他一条命啊？
1: 还有谁回不来了？西芝，西芝他回来了吗？
0: 西芝回来了，宋大成没回来，猴子也没回来，娘也不在了，我们还有很多兄弟没回来。

0: 王九州，你害了我娘，你让我娘没有尽享天伦之乐就去了。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我就是取你的人头。不取你的人头，我戴冲锋誓不为人。我要取你的人头来祭奠我娘。王九州，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叶辉兄弟，你冒了

0: 我们这里一定是尸骨无存，你在家里替他带孝吧。我隔三差五回来看看你的，我先走了，还有事情要做。
1: 岳景同志，不要泄气。王九州他对我们共产党还是信任的。哎，
2: 他现在已经被仇恨烧昏了头，不杀掉戴春风，他是什么都听不进去的。
1: 是啊，王九州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还有封建社会的那一套忠孝节义，缺乏对我们共产党的全面认识。他的思想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也许很漫长，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呀！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如果跟戴春风继续斗下去的话，到时候一定会吃亏的。
0: 岳景同志，我们要有信心。王九州出身贫苦，他打打杀杀都是为了穷人，这是他身上的闪光点。我相信他会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同志。这次上海的地下组织转危为安，而且还处决了叛徒。 这就证明王九州的心已经向着我们了。
1: 九哥这次是立了大功，要不是他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0: 所以李克农同志亲自下指令，要求我们做好王九州的工作，千方百计的把他争取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2: 是李克农同志亲自下的指令吗？
1: 是啊，李克农同志在关心着王九州，中央也在关心着王九州，你要把这些情况
3: 告诉给王九州，让他去一趟苏区。李克农同志将亲自和他谈。
4: 你放心吧，老李同志，这件事情就是再大的困难，我也一定要完成任务。我要说服王九州去苏区。
5: 把这些都发下去，你们每个人都带上，给我娘带孝。
6: 队长放心，我会让所有的兄弟都套上，
5: 全力缉捕王九州。
7: 凡是看到抗日锄奸团的，可以先斩后奏。
5: 队长放心，我会安排好的。76号那边接上头了吗？
3: 已经接上了，他们同意跟你秘密会谈。
5: 我就知道，这些人就是想脚踏两只船。
7: 队长，咱们之前跟76号斗得你死我活，现在跟他们合作，是要抓共党吗？
5: 共党当然要抓，但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76号和日本特务机关那边帮忙围捕王九州，
7: 是
5: 早点拿下王九州的人头。
7: 是，队长，您节哀顺变。

0: 你要是觉得心里烦的话，就先回老家吧。我让西之和国振送你。
1: 我要回老家，也要你送我回。拿来。
0: 什么拿来？
1: 酒拿来，我也要喝。
0: 哎，你疯了你！你这样很容易喝醉的你。
1: 九哥，
0: 哎，小婉，你，哎呀，小婉，小婉。

0: 谁？
1: 别管他，就是让我死我也愿意。别管他，什么也别管，九哥。

0: 月琴，月琴，月琴！哎呀，月琴！王九州，我没招惹你，我求你放开我，让我安静一下，好不好？
1: 那你跑什么呀？你不就看见我跟于小婉在一起了吗？
0: 你跟于小婉在一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于野辉他尸骨未寒，你这样做。
1: 你不觉得自己很过分吗？怎么了？我对岳辉像亲兄弟一样，我把于小婉看成我自己的亲妹妹，这样不行吗？九哥，我发现你变了。
2: 是，
1: 我是变了。我要不杀了戴春芬，我都觉得我活着没意思。所以你就这样自暴自弃？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你跟于小婉在一起。
2: 想忘掉以前的痛苦，可是这样子只会让你更痛苦。你了解我，你可以一眼就把我看穿。我觉得我王九州现在不是个男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都遭罪。我现在唯一想做的。
1: 就是要杀了戴春风。如果不这样的话，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我恨不得现在就跟戴春风同归于尽。你给我站起来，站好！我有话跟你说。走，你给我走啊！你，我接到组织上的指示。
2: 李克农同志亲自下的指令，共产党那边我比你了解，我希望你能去苏区看一看，跟李克农同志面谈一次。
1: 李克农，就是共产党的特务头子，这个人可是了不得。当年在上海，他是这样。是啊，李克农同志是代表中央。我觉得，共产党应该是是非分明的。
2: 谢谢共产党，共产党都是好人呐，都是讲交情的好人。月姐，你要是有机会碰到李克农，你待会儿好好谢谢他。
1: 难道你就不想亲自去苏区向李克农同志面谢吗？共产党这么看重我，我真是惭愧啊！说实话，我没脸去见他们。不，你为共产党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处决了叛变的老白。
2: 还帮助地下党的同志们全部都转移了，你为共产党立下了大功。不不不，我这算什么功啊？我真是没脸见他们。如果要我去的话，我一定得带上戴春风的脑袋作为见面礼。
1: 戴春风是该杀的，但是现在杀戴春风并不是你唯一的目标，你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去做啊。
2: 不杀戴春风，我是不会去的。
1: 九哥，你就再考虑一下吧。我希望你以大局为重，不要再纠葛个人的恩怨了。哦，还有，你身上的那些坏毛病也应该改一改。于小婉不是你该碰的，你尽快跟他割断关系。
2: 怎么这种事儿，他们也管呢？
1: 如果你要加入共产党，我就要管。
2: 我是觉着呀，小婉太可怜了，我不能不管她。
1: 月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我。可是我辜负了你啊！你是个好女人，但是用情太专一了，这点你会吃亏啊。说句实在话，对你梅月姐，我王九州无福消受。九哥，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直说了。 从感情的角度来说，你王九州在我心里已经死了。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希望我重新活一回。在感情上，我的心是已经死了，但是我人还活着，而且我要活得更加坚强。我也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抛开个人的恩怨，脱胎换骨，活出一个崭新的九哥。
2: 让我想想。

0: 让我再好好的想一想。好，你再想想吧。那我先走了。你一定要给我个回音。如果你想好了要去苏区的话，你就告诉我，我会给你安排行程的。
1: 76号那边已经答应暗中跟我们合作，这几天他们就会派出特工在全上海搜捕王九州。你们两个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盯着于小婉。于月辉刚刚死，王九州这个大当家的于情于理都要去多看看于小婉。是，队长。 我马上就要去重庆，你们两个跟着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我往上走走，到时候你们也可以跟着往上走走。先恭喜队长了，不知道队长您上哪里高就？密查队这个小池塘能容得下我这条龙吗？我告诉你们，委座最近正在考虑警察署长这个职位的人选。哦。
2: 队长，您是想弄个警察署长干干？队长，那密查队你就不管了？
1: 我怎么可能不管？密查队是我的命根呢，我怎么可能交给别人？放心，以后密查队肯定会进一步扩充，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梅永安的势力全部压下去。只要我当了警察署长，那样的话，全国的警力都抓在我一个人手里。 只怕委座身边已经没有人可以跟我抗衡了。那
2: 是啊，到那个时候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笑>所以，
1: 你们两个跟着我要好好干。等我办成了，你们两个不仅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而且还能够升官发财，要什么有什么。
2: 队长，祝您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如果等我回来的时候，我能够看到王九州的人头挂在我房间里，那我们就都成功了。

太君说了，王九州是皇军的死敌，如果发现王九州，立刻交给皇军。胆敢窝藏者，撕了撕了你！太君。

0: 九个，是日本人和76号特工。
1: 他们是在到处抓我王九州啊。
0: 这个戴春风太卑鄙了，竟然勾结日本人和76号特工一起来对付你。
1: 我算是看透了，戴春风夯什么日啊，只要对他有用，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九哥，我越来越觉得还是月景说得对，只有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共产党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原则的。
1: 是啊，共产党有情有义，我王九州总有一天要到苏区去。
0: 九哥想通了。
1: 是，我想通了，等我杀了戴春风就去苏区。
0: 那万一你要是杀不了戴春风呢？
1: 杀不了也得杀。玉英啊，你想想，我王九州是何等样人，去苏区去见共产党的首长，我能空着双手去吗？啊，那还不让他们小瞧我吗？
0: 九哥，你就是好面子。其实
1: 算了，不要说了，我王九州做事向来是说到做到。
0: 哎，九哥，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1: 我去看看小婉，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得唱戏，我不放心呢。
0: 可是现在外面有日本人。

0: 七十六号特工，还有戴春风的人马，他们三方合起来抓捕你。小婉那儿，他们也一定有人盯着。你现在去，不就自投罗网了吗？
1: 外面风声是越来越紧了，我必须跟小婉有个交代。我放心不下他们。
0: 我知道，九哥放。
1: 长久周命大，连阎王爷见到我呀，都得绕着走。
2: 把手举起来，我们等你很久了，今天看你怎么溜。跟我们走。走吧。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追
3: 来
4: 追，快追
3: 追追啊。
4: 九哥，还是找个地方躲一躲，或者去乡下住一段时间。现在风声越来越紧，戴春风的爪牙到处在找你，还有日本人和七十六号的那些王八蛋都在找你啊。
5: 这样吧，我要送九哥去浦东，那儿有个教堂，我呢有个远房亲戚在那儿做勤杂工，九哥要是住在那边没劲了就回来，我们这帮兄弟会永远等着你的。
1: 那我成啥了？不是逃兵了吗？我不去。
4: 这怎么能叫逃兵呢？九哥，这不算逃兵。那个越王勾践十年委屈，这叫卧薪尝胆。
1: 我能不知道卧薪尝胆吗？西哲，十八兄弟还有国镇，叶辉不在了。
4: 九哥，这点你放心，我们兄弟一定会照顾好他们。不比戴春风他们差到哪儿去，在上海搜起人来，
1: 我之前一定得先去
4: 九哥，戴春风的人可盯上他了。
1: 你帮我一个忙，你设法找到小婉。你听着，如果有急事，想要找我的话，就在申报上登一则广告。看到广告以后，

0: 站住！
1: 你想干什么？
0: 我问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已经杀死了于夜辉，还想害王九州死是不是？是戴春风叫你们来的吧？
2: 你一个女人问那么多干嘛？你能改变得了什么？回去睡觉吧。走。嗯。

你收集了那么多戴春风的资料，走私、贩毒、克扣军饷，甚至连给王九州的奖金，他也压下了。

0: 现在他又在为了警察署长这个位置四处贿赂，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1: 魏总，莫安是用心良苦，但绝不是想把戴春风拉下马，只有戴春风想把莫安拉下马。魏总，莫安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百姓的社稷，像这样的人不处，将使政府的名誉受损，魏总你也将会被万人唾骂呀。
0: 谢谢莫安，这些我都清楚。听说戴春风到了重庆了？
1: 是的，魏总，戴春风早就到了重庆，他正在秘密地接触国府要员。
0: 看来这个警察署长的位子，他是想势在必得呀。
1: 魏总，戴春风现在把密查队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他的手已经伸向了军政各部门，如果警察部队也被他抓到手里的话，那他的权势就无人能比了。魏总，戴春风有了这样的势力，他要是对您……
0: 你是说他想谋反吗？
1: 谋反我不敢讲，戴春风这个人是有野心的，我们不得不防啊。
0: 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异心，你都得给我盯紧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2: 是，魏总。你们听好了，王九州这个人特别狡猾，你们抓他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走。
3: 看到了吧，现在蒋介石、汪精卫还有日本人都想抓我，我要是不投奔苏区的话，我还能投奔谁啊？
4: 我们与国民党的斗争是长期的，而不是杀了戴春风就万事大吉了。苏区的首长都希望你马上就去，你要保重啊。
3: 嗯，我知道了，我们赶紧离开。
4: 大力。
0: 夫人，
4: 穆安说的是，虽然有排挤戴春风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严重。戴春风虽然可以独当一面，又是你的得力部下，但此人贪念太重，你要三思啊。
0: 夫人，我非常欣赏戴春风的野心，不过我原以为他只想压倒莫安，现在看来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已经把手伸向了警察部队。
4: 哟，这他要是掌握了警察部队，再加上他密查队的实力，他戴春风除了军队以外是无所不能了。
0: 夫人还有所不知，他戴春风也想插手军队。
4: 是吗？
0: 我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他这次来重庆不仅是为了警察署长这个职位，而且和美国顾问团来往频繁。
4: 美国顾问团？他想干什么？
0: 无非是想借助美国人的力量把手伸向军队。
4: 这太可怕了，特工组织加上警察部队再加上军队，他戴春风想谋反吗？
0: 谋反还不至于吧，不过此人的野心已经到了无法约束的地步了，这样下去
4: 后果不堪设想。大力，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0: 戴春风是迟早要动一动的，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还需要他去除掉王九州。
4: 王九州如果一旦投奔了共产党，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是该有个了结了。
0: 我估计戴春风一定会来见我的，如果他闭口不提来重庆的秘密活动，那就证明他不但有野心，而且还懂得跟我玩心计。

0: 夫人别担心，休息去吧。
1: 围坐。密察队戴队长到了，
0: 请他进来。
1: 是，请进。
2: 报告委座，密察队队长戴春风向你报道。
0: 春风啊，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
2: 刚到，这次是专程向委座禀报王九州的消息。
0: 到了重庆，没有去会见其他什么人吗？
2: 几个老朋友请我吃了顿饭，很久不见，随便聊聊。
0: 春风啊，你很聪明，但是千万不要聪明过了头，否则你就把自己的路给走到头了。
2: 是，春风不敢，春风对委座忠心耿耿，天日可见。
0: 我了解春风，我了解春风啊，我只是给你提个醒，这次你到重庆来，不会是告诉我对王九州仍然是一无所获吧？
2: 报告委座，我已经把王九州逼到了绝路。
0: 绝路？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跟76号联手，在上海全力围捕王九州，逼得王九州不得不躲起来，做了缩头乌龟。
0: 可是我要的是王九州的人头，不是只要个缩头乌龟啊。
2: 委座请放心，王九州这一躲，证明他害怕了，走投无路了。接下来我会引诱他上钩，让他掉进我的圈套。委座，这次我跟76号联手，的确大有收获。汪精卫手下的那几员大将，包括周福海、李世群，还有丁默村等人，都已经表明了弃暗投明之意。
0: 这件事办得好，应该向汪精卫身边的人小明大义，让他们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站到我们这边来。
2: 是，春风回上海之后就即刻向他们转达委座之意，让他们为委座效力。
0: 是向国家效力，向民族效力，这件事就全权交给你来办吧。另外，你可以让周福海他们先和重庆取得秘密的联系。
2: 是，没错，这么一来，汪精卫很快就要成为孤家寡人了。
0: 还有春风，对待王九州，我该给你下到死命令了。2个月之内要提王九州的人头，如果你提不到，如果王九州投奔了共产党，就会成为共产党的一把利剑。即便我不处置你，他王九州也不会放过你的人头，你明白吗？
2: 明白。戴春风愿以自己的人头做担保，誓死铲除王九州。
0: 好，这件事你要是办成了，就是为国家和民族立了大功。但是现在你不要再想什么其他的事情了。
2: 是，委座。戴春风对委座忠心耿耿，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春风啊，快回去吧，别再待在这儿会什么老朋友了，对你不利。
2: 是。
3: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迷”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

0: 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珍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
3: 隐居的隐，的那个隐，
2: 对对对。哦，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2: 对对对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其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珍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2: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

0: 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1: 停车
2: 是吧？死道而近焉，嗯，乐在庙廊，
3: 嗯，
2: 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
3: 哦，
2: 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4: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5: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6: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就是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6: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0: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有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0: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1: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注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

0: 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1: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2: 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1: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4: 熬鸭面来了，
1: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5: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1: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

要修复宫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栋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

0: 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使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1: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2: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1: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林和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

0: 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1: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吃水喝都是胸膛和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1: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我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

0: 啊，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2: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下午是你的把鞭子买的修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楼吗，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到这儿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漏我可以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3: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3: 起码是2万人，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3: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1000多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盐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

0: 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1: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又为了感谢我一人，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1: 因为曾经我要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那个来大娘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3: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有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3: 船来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

0: 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啊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啊，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哎，这边这里，这个镇。
3: 哦，到这儿了。
2: 哎，往下二位地方，这个设计是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的安排的话，全部冲垮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大家人批的话，控制长期的话，全部动员，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它动员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员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尽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还要煮饭吃啊，要搞药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排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以后的
4: 太平镇的风景，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

0: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1: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2: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地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

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寨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啊，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4: 酸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是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梯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2: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
2: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2: 第六代哈、哦，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叫一
2: 个
1: 六代。
2: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三十二。
2: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
1: 嗯。
2: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子啊，孙子都有讲过，
2: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了呀，
1: 讲一遍
2: 给子孙们听。
1: 在初，特别是初一到初五吧，
2: 嗯，
1: 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2: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3: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2: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5: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2: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1: 的青石寨啊，
2: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1: 啊。它是
2: 青石寨，它
1: 是大队的啊。
2: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根树，是你们家族里面有。

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钱粮来往，钱粮呢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们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中的科技，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地瓜米，因为尊敬先祖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海的。
2: 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
0: 太好太好，哎，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
0: 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 中间天平是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块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镇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 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

0: 喜欢，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贾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这个我一直认为，贾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贾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入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办喜事！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我今天就今天是结婚哈，明天后天，今天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0: 是啊，今天刚开始。
1: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当啊？
0: 有有有有。

0: 这个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1: 送给女方送礼的
0: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1: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0: 送体面。
1: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0: 猪蹄面。
1: 啊，就是面长寿面。
0: 长寿面。
1: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0: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1: 有功劳，
0: 孝顺父母的，
1: 要孝顺父母了。
0: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1: 这个
0: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1: 啊，
0: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2: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3: 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

0: 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的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1: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这个得有两千年了吗？
2: 这一座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
2: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叫他们投射机啊，我一看又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辅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咱们今年是人口是311。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然后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哦，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的，他是伯库。
0: 伯库。
1: 哦，伯库。嗯。伯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啊。拉祜语就是伯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啊，
0: 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思。
5: 是姆卡密卡是原来的吗？是
1: 那么好看的
5: 木
6: 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东西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

0: 开花就剪出来，估计狐狸不是就不是就砸成那几坏蛋了吗？
1: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2: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1: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存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禧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然后互相去表现。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
2: 段啊。
1: 火把节的时候呢？
2: 火把节，火把节也
1: 有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是八十下的
1: 七天
2: 七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是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时候一样？花开一阵马小飞。

0: 我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了，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其实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我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有三十八。
2: 嗯，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我们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
2: 嗯。
1: 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
2: 嗯嗯嗯。
1: 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这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
2: 嗯。

0: 都不一样。哎呀，那你终于不一样了。
1: 那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一个人家，一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但是
2: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1: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一段看看。
3: 哦，必须听我们的。
1: 你说你现在吗？
3: 现在。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译不多，
2: 译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我。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2: 受苦调这个唱得好，
3: 就是受苦调，就是有点哭那种感觉了嘛。
4: 把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吓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一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音乐肯定欢快了，我听音乐
6: 是那我声音比他唱好蛮
3: 好。啊，是啊，国与国的芝麻的。
4: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

0: 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6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君老师。吴校长您好。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2: 有点害怕
1: 啊。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2: 啊？
1: 不敢。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2: 喜欢。
1: 喜欢。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 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3: 快快快！
4: 加油，去吧！都流汗了，你。
3: 李哥，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5: Window， 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6: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换。
7: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儿，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1: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心。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弃。接下来啊，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冰雪运动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 拿到了全国第

0: 好成绩，有一个刘晓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姚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能够去奔跑和玩耍。 很多可以做的，他不能实现。很多人都在帮助姚松，从一年级、一楼、二年级、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姚松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不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 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的、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 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祖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 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祖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 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祖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祖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 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残运会。今天啊，耀祖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祖同学和大家一起。
1: 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宗同学，好不好？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宗，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 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所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 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 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

0: 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2: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0: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3: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0: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然后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4: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1: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2: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5: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6: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1: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叫刘子琪。
8: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9: 十八了呀？
8: 嗯。
9: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毅。
10: 我叫文文宇。我三岁。
9: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成警察。
12: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13: 我长大想美厨师。
14: 想做一名非洲鼓老师。
1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16: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17: 我开说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很远地方。
1: 看完视频，最让人

0: 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我和老师们的梦

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幕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良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

0: 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啊？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啊？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两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
0: 人人只要有梦想都可以实现。
2: 孩子们可以与别人对视，
3: 上台的时候紧张，我怕挡不住。
0: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

0: 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样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

0: 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一会儿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我们的鲜肉，我们金汤匙，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画出最好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 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一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8，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一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原版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就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3月，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

0: 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注进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我要放你出去了，我就可能被关进来了。
3: 嗯，哎，这个办法好呀。谢谢你，妹妹哥。
2: 谢我什么呀？我说什么了？你谢我什么呀？这是
3: 我出去，你进来呀。妹妹哥，你不愧是读书人，你真棒。
2: 不行不行不行，王宇不能做那个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
3: 妹妹哥，你听我说，我了解我爸爸。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爸肯定不顾一切的去报复，到时候遭殃的可就是茶城的黎民百姓了。你这才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呢，你知道吗？

0: 站住，干什么呢？
1: 这人都绑了这么久了，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吧？
0: 关你屁事儿，走。
1: 我们做匪的也有做匪的规矩，杨姑死了谁给钱？当然了，不只是给他的，还要给你们的。看见没有？
2: 几子，
1: 尝尝鲜，还有酒啊，来。
0: 兄弟，要不你先来一口？
1: 那就不客气了。

0: 邢书记，你可得给我作证啊！我不是为了帮特勤，我是为了帮长城老百姓，我正式立场肯定没问题。
1: 知道，知道，知道。哎，赶快躺下吧。
0: 哎，好。

0: 喝了酒，你怎么没事啊？有解药。谢谢你，石九兄弟。咱们两不相见了，跟我走。
1: 哎，等等，
0: 你跟我下山吧。
1: 我送你。
0: 石九兄弟，你跟我下山吧。跟着土匪没好结果的。
1: 记住你答应我的事儿，一定要帮我找到杀阿仁的人。

0: 大小姐，周伯，我把你们家大小姐就交给你了，你要保证她的安全，平安的把她带到山去。
1: 请谢书记放心，我们几个人的命加在一块儿，也不如大小姐的命值钱。你给周公带句话，我们共产党人说话是算数的，也请他说话算数。明天天黑之前。 把你们家大小姐，还有穆建臣平安的送下山来。我一定把话带到。嗯，小龙同志，你就放心的去吧。有我在，县城就是安全的。你们要回来，要一起回来。
2: 嗯。
1: 拿上这个，啊，还有这个，记住。 用它的时候一定要拉弦啊！嗯，
2: 我知道了，谢书记。啊，对了，谢书记，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交给王妹妹，替我谢谢她。
1: 好，去吧。
2: 我走了。

了。

自己兄弟都杀，陈癫子，你他娘真是个疯子。

背叛我的就不是兄弟。

0: 来呀，
1: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带到那边吊下来。
0: 是，
2: 等会儿。
3: 军座，咱们这是在银殿山吧？
1: 是啊。
3: 那既然在银殿山，就应该按银殿山的规矩办。
1: 银殿山是什么规矩？
3: 银殿山的规矩是这样的，谁抓住的杨谷，归谁处理。既然穆剑臣是我抓来的，这个人就该归我处置，这就是银殿山的规矩。
1: 李团长，你能告诉我，你想怎么处置他吗？
3: 这就不劳军座操心了。桂英妹子，当初你癫子哥下山之前答应过你，把你的杀父仇人带上山来给你，怎么样？苍天有眼，要把这个穆剑臣抓回来，癫子哥我说话算数，人归你了。
4: 李团长，你和你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0: 你他妈的一船长，这是银电山，老子是这儿的王。
1: 燕子哥说的对，道上的规矩从来都是谁抓的羊，乌龟谁处置。谁要是犯了规矩，就是和道上所有人作对。七彩双鞋，
2: 在，
0: 把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0: 啊！放开我！别动！<笑>桂英妹子。 我惦记七彩姑娘可不是一天了。我答应你的事儿，我办到了，我也有个条件。你把七彩姑娘给我当个女人，你再找个五彩六彩的陪着你，这个交换条件怎么样啊？
3: 苏生，这个狗肉上不了席面的东西。陈天子，早晚有一天。
0: 我会亲手杀了你，
3: 轮不到你，我更想死在把七彩妹子手里。
0: 陈天子，把人给我放开！你别管我。怎么着？今儿跟我这撒泼耍混比混蛋是吧？你要干什么呀？
3: 你以为这儿就你是条汉子？我告诉你，比混蛋，你差远了。

0: 他妈炸死你！
1: 来啊，开枪啊！看看今天是你人多还是我人多，看看咱们俩今天谁先死在这儿。
2: 对，看是你们人多还是我们人多。

世修兄弟，他们现在骑在你大哥的头上拉屎啊！你也不管管我。兄弟们，看到了吧？枪多人多就是草头王、啊。

现在听我的命令，把枪都收了，把枪都收了。今天老子人怂了。

0: 周培龙、林世奇，老子记住你们了，把兄弟抬上。咱们走，
1: 走，
2: 是。
0: 等着我。

0: 好了，把枪放下。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为了一个穆剑臣伤了和气。反正他也要死，怎么处置，我们商量着来。今天我钟玉林就主持个公道。刚才君座说了，要把穆剑臣。 留到明天天黑之前，现在的银殿山，君座的话就是圣旨，谁要不听我第一个不答应。可是，如果明天天黑之前，这大小姐还没上山的话，那就把穆剑臣交给盘寨主处置。反正他要死，就让盘寨主把他点了天灯，给夫婿报仇，也算。 了盘寨主的心愿。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明天龙小姐出现了，我这杀夫之仇还报不了了？那就要看君座怎么说了。我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我想君座一定会替你着想，是吗，君座？
1: 那就按特派员的意思办吧。嗯，盘寨主，你觉得呢？好。
2: 那这样，世奇、赵贵，留下来帮腾一把。好。
0: 三团长，
3: 在。
0: 把这个穆剑臣给我重新吊起来，好好的捆上。 加派人手看管，他要是再跑了，我唯你是问。
1: 是。走。

0: 君座手气这么旺，相信大小姐一定会安然无恙。
1: 好，
0: 五谷加之而不怒，猝然临之而不惊。君座，真豪杰啊！
2: 冯雨林，打牌就好好打，一直在拍马屁，拍这么心情乱七八糟的牌，乱七八糟的。

0: 贤弟，贤弟，哎呀，为了打茶城，咱们提心吊胆几个月了。今天人手都够了，心情又不错，打个通宵吧。啊，
1: 打通宵我是没问题啊。君座，
0: 您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干别的可能就是吃不消了，打麻将嘛，我还挺有精神，是不是？嘿嘿，美兰。
2: 来，给一船长还有盘寨主各拿100块银元啊！嗯，
0: 等会儿他们赢了都还给你，5分利，都给你。<笑>
3: 这还差不多。
0: 来来，
1: 多谢。
0: 哎，我一定会翻本的，把钱全赢回来。
4: 赶紧把牌。
5: 赵辉叔，你听我说。 大军马上就要攻打银殿山了，你们在这待不长的，何苦苟延残喘呢？
6: 你和伯父为什么要跟那个陈癫子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同流合污呢？你们这么下去只会给他们做陪葬嘛！赵贵叔，你听我说啊，赵贵叔。

0: 哟，
1: 呼了，终于呼了。
2: 哎呀，贤弟啊，风水轮流转，这回总算是刮到你那儿去了，好手气啊！
1: 君座，我好长时间没搞女人了。嘿嘿，打牌再输那有个天理、啊！
2: 我告诉你，情场得意小心你这儿了。
1: 不要说这种话，不要说这种话。
3: 麻烦几位帮我码一下牌，我去方便一下。
1: 哎，玉林，不撒尿啊！你要把尿撒出来，我的财运就破了。
4: 那不得憋死个人呢！
1: 哎呀，
2: 世奇，
5: 在，
2: 护着点特派员。
5: 是。
3: 那就有劳了。

三团长，我很想知道，你是愿意下山做共产党的阶下囚，还是愿意留在这山上做党国的山大夫？

0: 君座，我这身子是越来越沉了，就不陪您玩了。
1: 哎，桂英妹子，你鞭子哥手气刚来呀，财运刚来，你再坐一会儿，这不是拆台吗？
0: 陈鞭子，你还有没有人性啊？人家桂英妹子怀着身孕陪你打到天亮。桂英妹妹，你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帮你打，把他们赢你的钱呢，都给你赢回来。
2: 行啊行啊，管寨主，那就早点歇着吧。嗯，
0: 好。
2: 哎，七彩，那你留下来替你们家寨主打，你也留下来给他参谋参谋，别让寨主输得太惨。嗯，
0: 好，七彩双喜，那你们俩就留下来陪君座再打几圈。失陪。
3: 桂英妹子，慢走吧。
2: 嗯，来吧。

0: 什么人？敢抢我的人？潘寨主，自己人。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你都要他的命。好，那就把他交给我，我有用。交给你也可以，但是。 你必须得让他死！
1: 废话，我不光让他死，我还要让他好好的死。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放我过去，让我救完人随你处置。
0: 还想救人？我把你们俩一块儿点了天灯。

0: 还是给我个痛快！
1: 你搞什么名堂？有本事你接着装呗！你怎么了？
0: 怀孕了！我怀孕了！
1: 怀孕了！起来！走，带去找穆医生。走！
2: 你今天晚上真是啊，
3: 大哥，大小姐上山了，确定吗？千真万确。不过什么？
4: 还带着盘来说。
3: 走。
5: 不是说好了玩通宵吗？啊，我上班的钱还没给我呢，你们打。谁钱？人没人？我的钱呢？上一班的钱还没给呢。
1: 建成，建成，建成，建成，他们怎么这么样对你啊？
6: 芷雯，你怎么在这儿啊？
7: 你俩怎么在一起？
1: 她怀孕了，来人呐，快来人呐，把穆医生放下来！夫人，张慧叔，快把穆医生放下来！
8: 夫人，玲儿，
1: 爸爸。
8: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爸爸，我没事，快快把穆医生放下来。盘寨主怀孕了，让穆医生赶紧给她看看。
8: 老贵，她放下来，
7: 我来。
1: 建成。

0: 怀孕了，刚才追杀我的时候突然肚子疼。
1: 刚才？
0: 嗯。
1: 安站长，我能听听你的脉吗？
0: 别
1: 害怕，我没恶意。
0: 让穆医生看看吧，三关的孩子就是穆医生给接生的。

0: 刚才打麻将还说自己累了要回去休息，这怀着孕还舞刀弄枪的，作死呢吗？
1: 话不都那么说，
0: 那我该怎么说？你教教我。
2: 你们先把潘家主扶回去，他需要静养。
3: 走走。
4: 来，赵贵，让穆医生去给他看病。
5: 是。
3: 爸爸。
5: 把爸爸拎回去。
3: 爸爸，精神呢？
5: 听爸爸的话。
2: 过来说吧。从你们中医的理解角度来说，潘寨主啊，应该是动了胎气，不过还好身体没有出现流血的症状。但是从现在开始，记住了，一定要让他卧床静养，千万不能有任何激烈的活动，还有不能让他产生情绪上的波动，要不然会产生宫缩的现象。
3: 宫缩是啥？
2: 简单的说就是肚子非常的疼，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会造成胎儿的流产
3: 啊。
2: 不过也没关系，我看潘寨主的身体素质非常的好，只要你们照顾得得当。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能惹他生气，不能让他情绪上激动，明白吗？
3: 夫人也就是看见你跟龙姑娘才会生气，对我们好着呢。
2: 好，那我现在就消失。
6: 穆医生，谢谢你还有龙姑娘。

0: 龙指纹的情绪怎么样？
1: 他一直在躺着，可能情绪不太高，不过倒也没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0: 好，继续严加看管。
2: 是。

0: 穆医生刚才说了，债主需要好好休息，不能激动。您看，
1: 好吧，那你听他的，你好好照顾我，孟初姐。

0: 你确定不是共产党杀了周福？
1: 我能确定，我们要杀周福哥他们，在县城就可以。
0: 可是，那难道会是樊桂英他们？
1: 反正不会是我们。
0: 除了樊桂英，还有谁这么恨你，这么恨我呢？
2: 那就只可能是不想让小龙上山的人。
0: 怎么讲？
2: 不让指纹上山，无非就是想让您杀了我，然后再牵连他。
0: 穆医生，侄儿也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说实话，共产党内部对我下山是不是有两种意见？如果我真的下山了，会不会是自投罗网啊？
1: 爸爸，谢书记是真心希望您下山的，我这次上山就是谢书记送我来的，我的手榴弹就是陶排长给我的。之所以不让甘县长知道这件事情，是担心他因为不相信您会下山而影响咱们的计划，所以只要您下山，我想他一定会接受您的。
0: 谢书记的话我可以信，可是县里面现在主政的毕竟不是谢书记一个人，还有那个甘县长，我怕万一有什么变故，谢书记一个人说了不算数的。
2: 伯父，不管是谢书记还是甘县长，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在对待您下山的问题上，他们必须执行党的政策，欢迎您，优待您，而且他们希望您能够招呼更多的土匪下山，减少群众和部队的损失，这样你也可以算是为政府立功了。只要您愿意相信共产党，您就应该下山。
0: 你这一阵子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又刚从共产党的监狱里跑出来，侄儿也在这儿，当着侄儿的面，你跟我说，你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任。
2: 从来没有动摇过，而且我相信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共产党。
1: 爸爸，我也相信
2: 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这一点我已经看清楚了，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党都会做，而您下山就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

0: 天黑之前到不了县城，我们会合之后一同赶往县城。
1: 那天黑后，军座预计何时下山？
0: 时机，你怎么了？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明白。
1: 那不得早点啊！天黑，昨夜路我害怕。你怕什么？有昭贵护送我们。那这样，现在就开始行动吧，一路上多加小心。
0: 放心，军座。

0: 三团长，我今天想找你聊聊军座的事情。
1: 军座的事免开尊口，而且你今天喝酒了。
2: 回来。你给我回来。知不知道我在德国受训了五年，吃了多少苦？我飞机坦克都能开，但现在却被困在这小小的茶城，跟一帮疯子癫子在一起。你肯定觉得我疯了吧？什么都没有，一个人就敢来广西跟你们谈什么复兴党国？我告诉你，复兴党国不是口号，是我的理想，是我可以随时为之现身的理想。但是现在就因为这帮乌合之众，我在茶城连区区的几个共产党和那个小小的军医都对付不了，你让我们怎么实现理想？
3: 七彩姑娘，
4: 顾医生，
1: 我去看看满寨主。七彩姑娘，韩寨主怎么样了？
4: 还好，在休息。
1: 那就好，一定要继续观察，让他卧床静养。
4: 明白。
1: 我和小龙马上要下山了，请你转告韩寨主，让他保重身体。我们不是真心要与他为敌的。
4: 知道。
1: 还有，替我转告他，银甸山解放军早晚是要打下来的，你们守在这真的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消灭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派和惯匪，你们真的没必要和他们绑在一起，对不对？我下山之后，你跟潘寨主好好商量商量。我真心的欢迎你们下山，你们下山之后也能早日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对吧？
5: 骗鬼呢！早日下山，早日下山被你们打死啊！我们才没那么傻呢。
6: 党和政府非常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所以当然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5: 你是共产党的人，你爸爸下山当然不会把他怎么样。要是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下了山，你们弄死我们还不是像弄死蚂蚁一样。就像阿仁，现在都不知道尸骨被扔在哪。
6: 阿仁死了。
1: 对了，双喜姑娘，我正要问你，十九说是你看见大军打死的阿仁？
6: 阿仁真的被杀死了。
5: 你别假装不知道，就是被你们共产党打死的。
1: 不用假装，小龙他真的不知道。双喜姑娘，你真的看见是大军杀死的阿仁吗？这事不能开玩笑的。
5: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亲眼所见，那个大军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1: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5: 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因为阿仁是我的兄弟，他救过我的命，我也答应过十九兄弟，我穆建成必须要找到凶手。
5: 你找到了又怎么样？你还敢杀你们自己人啊？
1: 能杀阿仁的人就一定不会是我们自己人。
5: 就是你们那天去攻打银甸山的时候，阿仁想下山去投靠你们，想把自己身上的银甸山地图给你们，这还没等我动手呢，你们一个当官的就把阿仁给骗到悬崖边，用枪头把他给打死，然后推下去了。
6: 这么残忍。
1: 当官的
5: 是不是当官的我不知道，反正是个拿短枪。
1: 我可以相信你说的话吗？
5: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又没求着你们信我。反正你别想骗我们下山，再说了，铜头罗哥的仇我们还没报呢。哼。
4: 双喜，
1: 七彩姑娘，该说的我都说了，但请你务必转达给潘寨主，就两个意思：一，我们绝对不是真心和潘寨主为敌；二，杀死阿仁的一定不会是我们解放军的人，记住了吗？
4: 我会转告寨主。
1: 多谢。那咱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其实我跟你一样，都很敬重君佐。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他在茶城干出一番事业来。可是人各有志啊，君佐现在一心想追随共产党。

0: 他一个人下山没关系，但他一下山，我估计一多半兄弟都得跟他走。到时候你跟我就变成了光杆司令，什么都没有，怎么跟共产党干？我跟军座那么多年了，不可能对他下黑手。 三团长，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想让你对军座下黑手呢？我是想保住这地区军的血脉啊。军座他年纪大了，他想下山看女儿，可以理解。可是他这一下山，地区军的凝聚力就没了。所以我在想。
1: 有没有一个办法，能够既不伤害军座，又能把他留在山上？
0: 你是说，把军座关起来？我可没那么说，我是想把他像太上皇一样供起来。
1: 干脆我直接去找军座，当面锣对面鼓，让他别下山。
0: 你太天真了，三团长。 估计你话没说完，就已经被他给关起来了。成大事者，当杀伐决断，熟手两端，反受其害。

0: 银殿山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啊！
1: 军长的命令，你都不听吗？
2: 军长的命令，军长的命令，我不娶老婆吗？
3: 莫名其妙，想娶老婆想疯了吧？我们走。
2: 哎，就是想娶老婆想疯了，从打茶城到现在，一点荤腥都没沾呢。别说我。老子的仙人藤也不答应。
4: 想找老婆，去找盘寨主勾兑，少在这儿丢人现眼。走。
2: 哎哎，就是跟盘寨主勾兑，才不能让你们走。我要把你们俩收了，给我桂英妹子下聘礼。
4: 你要是敢动大小姐一根手指头，我就跟你鱼死网破。
2: 吓死我了！大小姐不动，这个公羊姑我就不客气了。
5: 慢着。
2: 桂英妹子，你来的正好，我正在给你下聘礼呢。
1: 盘寨主，你的身体还没好，怎么出来了？七彩双喜，快回夫人回去。
3: 七彩双喜，送他们俩下山。
2: 哎哎哎哎哎哎！你是要给通通洛兄弟报仇的呀？
3: 我们两清了。
2: 两清了。那不行，我还没两清呢，我要给通通罗兄弟报仇。
3: 我说了，我们两清了，你要算账，下次。
2: 不行，谁也不许走，把他给我绑了。
6: 是。
3: 我盘桂英吐口唾沫就是钉，谁要是为难他们俩，就是为难我。玉林帝，把一团长带走吧。
6: 我孟竹姐果然是义薄云天啊！既然孟竹姐说这事儿过去了，那就过去了。其实，你跟我说一声就行，不用亲自跑一趟。我送你回去吧。一团长，
2: 你又从哪儿蹦出来的？你不识好人心！不管了，走。
1: 韩寨主，谢谢你。哼，
3: 用不着谢我。我说过这次咱们两清了，但下次让我遇上你们，你们就还是我的杀父仇人。七彩双喜，走。

0: 我明白了，这回他们跑不了了。
1: 骚娘，
0: 跟我去追，走。

0: 大小姐，前面就是石雕村了，你们就在村口等军座，记住，死等。
1: 好，那你呢，林叔叔？
0: 我得回山下去保护军座。
2: 周公有危险吗？
0: 放心，我会保证他的安全。
2: 好，
1: 好，那你快去吧。
0: 大小姐，保重。

0: 接着睡。在那边，
1: 幸亏我身边没这种娘们儿。
0: 走，
2: 快，我的客人。

0: 师姐啊，这是怎么回事？侄儿呢？
1: 君座放心，他们已经平安下山。我是专程来跟您告别的。告别？师姐，你不跟我们下山了？
0: 君座是我的恩人，我今日此时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不过今日之后，你我各奔前程，再次见面，恐怕就各为己主了。<笑>

0: 哎呀，你这是给我唱了一出华容道啊，是不是？
1: 没错，我今天不会难为君座，不过也想请君座帮我一个忙。
0: 说，
1: 君座下山投奔共产党，我等不敢勉强，只是这么一来，留下的兄弟们就都没了主心骨，那个参谋长和陈天子又在打咱们的主意，为了保住咱们第七军的血脉，我想请君座给我留下个字据，委托我代替您通过留下的自家兄弟们，什么时候您后悔了，从共产党那儿再回来，我再把兄弟们还给您。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

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把刀给我，大哥，我自己有血。

看看行吗？谢君佐，那闲言少叙，我最后再给君佐敬一次礼，请君佐多多保重，敬礼。

0: 美兰，干嘛要这么干呢？行啊，事已至此，你拿主意吧。你是跟着我下山呢，还是留在这儿？
1: 老爷，既然你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着你了。美兰也只能陪您到这儿了。
0: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时候却各自飞。你我夫妻七年，

0: 心中却是到了道别的时候，保重吧，啊，
1: 走吧，
2: 别走了，老爷，前面没有路，你们走不了。
3: 老子崩了你，
2: 老爷，看在往日您待我不薄的份上，我可以去求求玉林，或许还能保您一条命。

随你了。嗯，美兰，咱们还算是知音吧。啊，哎呀，可惜以后再也听不到你为我唱曲儿了。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孩子，不会出什么差错吧？不是说在这死等的吗？你现在该怎么办？
1: 等等吧，看看一会儿还没人来，咱们就回山先躲一躲，等到天黑了下山下五洲，连夜奔广州。

0: 小龙。
1: 这个野贼变得狡猾了啊，走吧。
2: 侄儿。
3: 爸爸。爸爸。
1: 侄儿。
3: 爸爸。嗯。这回咱们就又可以一起给妈妈上香了。
1: 你还好吗？
4: 伯父，欢迎您下山。
1: 贤侄，惭愧惭愧啊。嗯。
4: 主任，谢你都联系上了吗？
3: 早就联系了，谢书记他们马上就到。
5: 周公，嗯，我们又见面了。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哎
1: 呀，我惭愧呀，惭愧，我这一下从座上宾变成了一个罪人，无颜面对大家呀。
6: 周公啊，欢迎你啊！哎。
7: 我们允许对共产党的认识有过程啊，只要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共产党就欢迎，是不是谢飞同志？
6: 是啊，周公啊，以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一起走啊。哎呀，
1: 谢书记，我得感谢你呀，要不是你，我恐怕真要落一个朴实荒野，死无所终这么个下场，给大家添麻烦了啊，添麻烦。
6: 周公啊，不要谢我。要谢啊，就谢穆建臣同志哦，还有小龙同志，是他们立了功啊。哎，
7: 首先还是要感谢谢飞同志。实不相瞒，周公，我对你会不会真的下山，一直持怀疑态度，也因此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啊，害得谢飞同志费了不少心思，也害得穆医生和小龙同志吃了很多苦头。但是最终真理是在你们手中啊。对不起了，我向你们道歉，真诚的道歉吧。
1: 是我不好，
7: 对不起，对不起。怎么不接受我道歉？
4: 没有，甘县长，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没有提前请示就擅自行动，主要我们也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怕万一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给您带来麻烦。
7: 哎，不用替我找台阶，我们共产党人讲究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啊，错了再改嘛，对不对？周公下山，是我县自匪徒暴乱之后统战工作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要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宣传这一成果。军分区领导已经同意在我县成立专门的招抚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攻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们脱离土匪队伍，向周公学习，下山归降，回到人民的怀抱，孤立那些悍匪、惯匪和国民党反动派死硬分子，待时机成熟，再一举拿下阴电山，彻底铲除这个毒瘤。这个招抚委员会我已经向军分区提名，由周公担任主任，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我周某无功无德，又是戴罪之身，真是受之有愧了。哎，
7: 周公，
8: 坐坐坐坐。
7: 无论是资历还是能力，您都是最佳人选，而且还能现身说法，体现了党的宽大政策，您就别谦虚了。周公更不要有什么顾虑，组织上已经考虑到了查城当前的形势，您的安全问题就由陶大雷同志派专人负责，24小时保护。
1: 谢谢组织，谢谢你们的精心安排，请组织放心，我周某从下山那天起就已经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7: 好样的，周公，您这一下山，查城这盘棋就活了。等招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再麻烦您给大军带路，扫平银甸山。
1: 甘县长， 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啊，我应该的。
7: 啊，还有，
0: 周公，您还有什么要求，请随便提。周家大院还是您的，不过我还是建议您这阶段住在县政府，既方便您做招抚工作，又方便我们保护您。
1: 谢谢，谢谢，我再次谢谢你们。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了，但是甘县长、谢书记，我有一个情况要向你们反映一下。
7: 请讲。
1: 根据我的判断，在咱们内部一定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一直在配合台湾来的这个特派员内外配合。而且我感觉这个人的能量不小，这次暴动，不，这次暴乱就是他们相互配合的结果。从时机到调动县内的部队，应该说是这个特派员特务和咱们这个内应特务精心设计的结果。当然老朽呢也参与了其中，罪莫能恕，罪莫能恕。
7: 坐坐坐坐。
0: 感谢周公提供的情报，关于内部有特务这一情况，其实我们早已经掌握。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曾经一直怀疑穆建臣同志。当然，穆建臣同志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是清白的。那么，这个特务究竟是谁？还在不在茶城？怎么把他抓到？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6: 对，周公，我们一定会把他挖出来，绝不能让他再祸害我们大军，祸害老百姓。
7: 好。

0: 你晚上不回去没事吗？
1: 没事，我就跟他们说去老乡家出诊了，太晚回去不安全，就住在老乡家了。以前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0: 那你今天晚上就哪儿也别去了，我留在这儿，我陪你。
1: 没关系的，不用。
0: 好了，你现在受了伤，又不能回县城养伤，这时候我不陪你，谁陪你啊？听话。
1: 对不起啊，这次我又没完成。
0: 我本以为给潘桂英和穆剑臣之间系了个死结，但是谁想到，关键时刻，潘桂英竟然肚子疼。这也真是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你也别想太多了，就当是龙指文命不该绝，这次你尽力了，还受了伤。你还没明白吗？你对共产党总是心慈手软，但他们对你可不含糊。
1: 周培龙这一下山，他的人搞不好一大半都跟着下来，到时候他再带解放军打上山，他本来就有银甸山的地形图，又在上面待了这么长时间，银甸山要是被打下来，咱们就真的无处藏身了。
0: 这么久了，第一次听你说咱们，有你这句话，就算银甸山被打下来也无所谓了。
1: 瞧你说的，咱们一直都是一根绳上的。
0: 你能这么想，我什么都不怕。其实不管周培龙也好，陈癫子也好，潘桂英也好，他们只是我们手中的牌而已。真正要起作用的，还是要你和我。如果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我真想就跟你冲进县城，来个大闹天宫，明刀明枪的干，能杀多少是多少。就算同归于尽，至少还痛快。
1: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0: 很简单，尽快杀掉周培龙。其实只要周培龙一死，你担心的事情都迎刃而解了。没有人敢投降共产党，更没有人能带路上银甸山。
1: 说的简单，你能想明白这点，共产党也能想明白。他们肯定会对周培龙严加看管的，想杀他哪有那么容易啊。
0: 他们把他保护得再好，也架不住我有惊蛰和铁人。我已经给铁人发信号了，约他见面商量一下，尽快除掉周培龙。

老哥啊，这么些天呐，终于是踏踏实实的吃了一顿饭，踏踏实实喝了一顿酒啊。

0: 钟雨林这帮人不会就这么放过我们，尤其是共产党内部的特务到现在还没有现形，咱们可是在明处，人家是在暗处。其二，就算是没有钟雨林和这帮特务，共产党对咱们到底是什么态度，咱们也不托底呀。咱们现在对共产党来说还有利用价值，当然人家把咱们当个座上宾。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等他们把土匪消灭了，我们也没有利用价值了，到那个时候共产党会不会给咱们来个秋后算账啊？
1: 大哥，您这个说的在理呀。
0: 所以呀，咱们得留一手，以防万一。
1: 那绝命弹的事儿可是不能说了吧？
0: 当然，底牌亮得越早，恐怕你就死得越快。还是先看看形势吧。等他们拿下了银锭山，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怎么样。如果到那个时候，共产党能够敬咱们一尺，好，那我就敬共产党一丈。

0: 这个双喜说的可靠吗？
1: 双喜说他亲眼所见，一个手持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杀死了阿仁，但是真实性我不敢保证。
2: 对，当时我也在场，双喜确实是这么说的。其实穆医生之前就怀疑过他，也跟我说过，只是当时我一还不完全相信穆医生，再一个关系到这么高级的领导干部，我不敢，更不愿意相信。
0: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但是这个双喜说的这么具体，这么精确，不管他是不是亲眼看到的，或者是他有别的什么目的，都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1: 还有一个情况，我在莲花乡听小玉说，在暴乱的前一个晚上，他亲自带着小玉头跑到县里向乡里汇报有土匪的情况，但是在路上他遇到了甘县长，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您呢？
0: 没有。
2: 那今天我爸爸在会上公开提出内应特务这件事儿，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作用吧？
0: 不会的。这样的话，也许会打草惊蛇，也许还会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啊。现在是要和我们打明牌啊，考验我们牌艺的时候到了。
1: 小龙在上山的路上遭到了一个蒙面黑衣人的追杀，周福他们几个人都是死在这个黑衣人的手里，小龙也差点牺牲。据我的了解，这个蒙面人不是银殿山上的人，那么我们面对的会不会不只是一个人？
0: 同志们，看来最艰苦的斗争刚刚开始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啊。

0: 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 军分局
0: 领导
2: 已经同意我县成立专门的造福委员会，在全县范围内发起一个公心运动，动员那些被蒙蔽、被裹挟的乡民脱离土匪队伍，人民要团结起来，铲除一些毒瘤，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3: 报名，
2: 好。还有，造福委员会主任周培龙。
4: 三哥回来了。三哥，来，快起来。
5: 婆。我回来了。
4: 好。

军座只是下山去探听一下共党的虚实，这几个人就居然敢趁着军座不在，偷偷下山去投奔共产党，破坏军心不说，还让外人看咱们第七军的笑话。我告诉你们，我第七军是铁血之师，对胆敢捅敌投降者，从来都是严惩不贷。

你们看到了吧？军座临走前，已经命令由我全权代理他的指挥。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通敌投降者的下场，也让外人看看什么才是我们第七军的纪律。

0: 从现在起，谁要是再敢偷偷跑下山去投奔共产党，让我抓住，一律就地正法。再不行，咱们就去学潘寨主，把他点天灯。这也不够，我还会想办法灭了他的全家。不信你们就试试看。
1: 祝雨林，
2: 美兰，我现在不是往外推你，我是为了安抚第七军的那些兄弟。现在对外都说军座是下山探听共产党虚实了，这个时候你搬到我这儿来住，你让他们怎么看我们？你真想让他们把我们当狗男女杀了？
1: 我们就是狗男女，怎么？你现在怕了？
2: 我钟雨林不怕任何人。
1: 我现在是在顾全大局，我是为了大局，为了你，为了我，我才不信呢！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老爷子下山跟他那共产党女儿过上好日子了，这谁还会回来这个要什么没有什么的鬼山头啊？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再等等。
1: 等等等，你永远只会让我等着，你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啊？你非得等到老爷子死了进了棺材才行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再这么跑下去，人都跑光了，还第七军，也就是个第七连了。
1: 我早就说过了，这帮兄弟们还是喜欢跟着周培龙啊。当断不断，必有后患。谁让你当初非要上演一出华容道？不过没关系，现在依然有办法补救，就看三团长你愿不愿意这么做了。旧的不去，新的就立不起来。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做对不起军座的事，这样的念头你也趁早打消吧，我不想再听第二遍。

0: 小姐，
1: 交份书。爸爸。
2: 哟，芝儿。吃过早饭了吗？
1: 吃了，吃了，爸爸。嗯、不瞒您说，您回来这两天，我吃的特别多、特别香，睡觉睡得特别踏实，倒头便睡，一觉到天亮。我现在可知道什么是幸福了，就是咱们在一起，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气，不用担惊受怕，不用愁眉苦脸，多好！我现在每天早上醒来都不敢相信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2: 好啊，好啊，你能开心，爸爸就高兴。说吧，一大早来找爸爸。什么事儿？
1: 爸爸、我还真有事要跟您商量呢。
2: 女儿大人有事但管吩咐，不用商量。
1: 来，走。爸爸，这件事儿真得跟您商量一下。刚才开会听甘县长说，龙虎乡一带的招抚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
3: 原来那里李天雄的势力比较猖獗，暴乱的时候被穆医生给炸死了，所以招抚工作就一直没有进行下去。所以现在当地的民众对咱们比较抵触，我在想，您要不要亲自去一趟，现身说法，和当地的工作队相互配合，打开那里的工作局面。
2: 可以，爸爸去。
1: 我刚才就是这么跟领导说的，但是领导们担心您的安全，都反对您去，所以我就过来跟您商量一下。
2: 哎，爸爸不是说了吗？女儿大人有事吩咐，不用商量。去跟领导们说，就说爸爸去。
1: 爸爸，您这么说，我反倒觉得你有这个态度，女儿就已经很开心了。您不用去了，那里不比莲花乡，确实不安全。反正领导们都反对您去嘛。
2: 哎，让女儿高兴，这是一方面。

0: 一方面呢，既然政府已经让爸爸当了这个招抚办的主任，那这件事情我就得当然不让了。至于安全问题嘛，由你赵贵说说，放心吧。再说了，龙虎乡毕竟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不会把爸爸怎么着的。
1: 爸爸，
0: 嗯，
1: 您真的可以不去，女儿知道您心意就行了。女儿已经很开心，很骄傲了。
0: 孩子，爸爸是戴罪之身，只有替政府呢多做些事情，爸爸这心里才会更安一些，懂吗？

0: 不用，哎呦，你怎么来了？我来是谢谢你的。
1: 谢我什么呀？嗯，
2: 我爸爸同意去龙虎乡了。哎呦，
1: 我得谢谢你。哎呀，我拿去拿去。
3: 我不同意。
4: 我不同意周公去龙虎乡。
1: 龙虎乡位置偏僻，暴乱之后，我们的招抚工作一直没有跟上，而且周公。 是代表党和政府的招抚工作代言人过去，我担心龙虎乡的人一时转不过来弯，会为周公不利。老谢啊，周公现在可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啊，我还需要周公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可是万一他有点什么闪失，这个责任我们可担待不了啊！
5: 对，我们一定要确保周公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3: 谢书记。 感县长，老夫呢是戴罪之身，还能得到你们二位领导如此的看重和在意，这让我深感欣慰。可越是这样，这龙虎乡我越是要去呀。所谓是为知己者死，为了报答二位领导对我的信任，更为了茶城乡亲们的福祉，老夫啊，万死不辞，龙虎乡。
5: 确定了，<笑>不行，不能开玩笑。哎呀，甘县长，我这可不是蛮干。哎，赵贵在我身边负责我的安全呢。既然现在你们已经允许他配枪了，那他必须要保护好我，是不是？<笑>请二位领导放心。<笑>谢书记，甘县长，刚才呢，我跟芷儿也都说了。 这龙虎乡呢，它并不是什么真的龙潭虎穴，毕竟现在它是在咱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虽然那儿的情况呢是有些复杂，但是呢，我相信那儿的人还是讲些道理的。你们呢就让我去吧，否则的话，人家会看政府还有我这个笑话的。我在这儿已经几十年了，你不能让我这人老了变成胆小鬼了，是不是？那成什么了？<笑>
1: 甘县长，你看，既然周公这么深明大义，咱们也只好是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那就辛苦您跑一趟。好嘞，那这样，我现在和赵贵就回去准备了啊。赵贵，
3: 等等，
1: 让陶大雷也去，多带几个人，一定要保护您的安全。这，哎，这样。
3: 干脆我也去吧，不然我是真不放心。
1: 哎呀，甘县长，你是一县之长，很多重要的事情都要你去做，这种小事你就交给我们好了嘛。周公，我去是应该的，一来为周公您站脚助威，二来呢，既然龙虎乡情况复杂，我更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不能老高高在上啊，让人家说我们是官僚主义，那不合适吧？所以说呢。
6: 这个龙虎乡，我得陪着您去，路上呢，我们也可以做个伴儿，走起路来不辛苦，是不是？<笑>
1: 行了，甘县长，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笑>一起去。
7: 好，
6: 去吧。
1: 好。
6: 难道说是我们怀疑错了？又或者说，双喜他看错了？
7: 他这个态度，我还真看不出他葫芦里到底要卖什么药。

0: 再等等看吧。如果是我们怀疑错了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啊。但是现在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只好麻烦周公跑一趟了。不过甘县长说的那句话是对的，周公现在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不能有一点闪失。我已经让陶外长派人做好周公的保卫工作，回头啊你也去，但是一定要记住，要密切观察。
1: 是。

0: 铁人这次还算说话算话。
1: 我来吧。
0: 你手上有伤，再说了，我的枪法你还不信？你去准备归队。
1: 好，你多小心。嗯。
2: 高兴的事儿。

0: 小心！中路！干事长，
1: 嘿，你不要命了你！
2: 铁人，你在搞什么？
3: 周公，你没事吧？
4: 没事。
1: 哟，甘县长，你受伤了吗？
3: 我没事，只是擦破点皮。
2: 王八蛋，耍我！
3: 唐队长，冲过去，消灭敌人！
5: 是，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
6: 走。
2: 甘县长，受伤了，
3: 我给你包扎。
2: 不用，这把好舒服。
7: 哎，甘县长，
2: 周公。

0: 干净的，你怎么跟上来？有我们在，他跑不了。
1: 不行，我要跟你一起收拾这个铺位。哎，
0: 干净的，要不然你就跟在队尾吧，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小瞧我了，别忘了我打过3年游击的。

0: 放开枪！用手榴弹炸死这个特务！
1: 甘先生，你留在原地，我带同志们上去看看。特务阴险，我怕前面危险。
2: 好，上行。
3: 同志们，围上去。

0: 说。
1: 好啊。对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交出武器投降，不然我们就。

0: 我手术大了，甘县长，您受伤了。我没事，你快去照顾其他受伤的战士。
1: 那怎么行啊？现在在我眼里，您才是最重要的。小黄，你怎么会在这儿？不好意思了，甘县长，我也是南宁市明德街的人。
0: 惊蛰，别费劲了，我的枪法您最清楚了。你不怕我喊吗？有种您就喊，我可无所谓。
1: 你要怎样？把特派员给我救出来，马上。你这是在命令我吗？
0: 这阵势你也看到了，我怎么办？这不都是您干的好事吗？特派员今天要是救不出来的话，您也别想活。你要我怎么办？料您就会这么说。在特派员不远处有一个溶洞，但他不知道，你把他给我带过去。我怎么带过去？ 甘县长如此聪明，自然会有办法的。甘县长，您可别耍花招啊！我的枪法您最了解了，要不然我就算是死的话，都得拉着您垫背啊！

0: 同志们，准备集束手榴弹。
1: 对面的人，听见了没？立刻交出武器投降，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了。
2: 知道。王八蛋，你竟然敢耍我！我是来救你的，救你！你是来杀我的吧？
3: 是惊蛰让我来救你。右后方50米有个山洞，我现在是哪个人质？快
2: 起来！
4: 别紧张，
2: 都别动！你们要是敢动的话，我就杀了你们这个头！
1: 别管我！
5: 开枪！扔手榴弹！
1: 快开枪！扔手榴弹！
2: 少废话，闭嘴！
0: 放下这武器，主动投降！
1: 掏哪来？快扔！
5: 开枪打死他！
2: 把你们枪放下！跟我走！
0: 谁都不许开枪！
1: 狗特务，你打死我吧！扔手榴弹！掏哪来？我命令你！快开！

0: 哎呀，感谢你啊！我到慰安科找你，你不在，我一猜呀，你就是跑回来了。你这伤刚包扎好，要好好休养才是啊。
1: 是啊，甘县长，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0: 特务都被我放跑了，哪有心思休息啊？哎，这件事我知道了。这特务跑了，咱们可以再抓嘛。只要你没危险就好。 再说了，要是没有你的话，高不好周公也要出事儿啊！
2: 可不是嘛，幸亏甘县长舍命相救，要不然我怕是真的见不到我女儿了。都说共产党好，今天老。

0: 高朽是真的体会到了，不得了，不得了。
1: 说实话，周公，救你也是救我自己。你想，你现在可是我们的宝啊，去龙虎乡是我同意的，你要是出点什么差错，只怕是我也活不了了。
0: 甘县长，谢书记，从现在起，只要是为了共产党的事业，我一定尽心尽力，在所不辞。今后啊，有什么我能做到的，尽管吩咐，尽管吩咐。
1: 好，好，好，太好了。
2: 难道我们真的冤枉了这个甘县长了？
3: 是啊。照这么说，他是舍命相救周公。我也在现场啊。
2: 是啊，我都听说了。可这个惊蛰是谁呢？铁人又是谁呢？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
3: 可是那个双喜说是一个手持短枪干部模样的人杀了二人，在打云殿山的队伍当中，除了余排长，只有他是手持短枪并且是干部。难道是双喜受人唆使，为了配合国民党的特务而故意离间我们？
2: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那他是为了保护谁呢？周公说这个人的能量还不小啊。啊，
3: 干部模样，手持短枪，又有能力把队伍带上银殿山，

0: 大哥，
1: 嗯，
0: 看来这共产党还真是讲义气，把咱们当兄弟了。
1: 是啊，我原来还一直觉得那个甘同志阴阳怪气的，哼，没想到这次他为了我竟然能够舍生忘死。共产党里有人才呀，老夫服了。
0: 那是那是，这么想来啊，这共产党还真比那个特派员和那帮土匪讲诚信。哎，对了大哥，那个宝贝是不是还献给共产党了？
1: 献，等拿下阴天山一并献给共产党，一来是表明我们对共产党的心，二来啊，就这些宝贝早晚都是祸害。
0: 成了，大哥，那您先歇着，我先下去了。

0: 王护士，受伤了，怎么搞的？
1: 甘县长，这是我昨天出诊的时候摔的，已经跟穆医生他们都说过了。
0: 哦，那他们相信了。
1: 甘县长，您坐吧，我给您换药。
0: 好啊。

0: 惊蛰小姐胆子不小啊，经过昨天的事情，你还敢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你就没想过我会随时找上几个人，不，一个班，不，一个排，一个排的解放军来收拾你。
1: 轻点，轻点。
0: 是，你是身手好，我知道，但我离你远远的，或者就不出现，遥控去抓你，或者干脆就乱枪打死你。
2: 你想怎么样？
0: 我就是想让你感受一下被我捏在手心里动弹不得的滋味，怎么样，不好受吧？
1: 你干嘛？你别冲动啊！
0: 我既然敢单独来找你，我就没想跟你翻脸。放心，我还要感谢你昨天的举动，险些让我酿成大错。
2: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甘县长？
0: 之前没把你怎样，现在更不会把你怎样。好了，把这份报纸给你的特派员带回去，还有告诉他我救过他一命。
1: 谢谢你，黄护士，我走了。
2: 好好休息啊，甘县长。
3: 不客气了。

0: 真的是天助我也！这美国人终于出手了，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了。依我看，铁人是想拿这份报纸来跟我们邀功啊。在他的心里面，看来也想着国军赶快反攻大陆，这个人野心不小。 他肯定是想到时候能混个更高的官来当，算他识时务。至少你现在安全了，景哲，幸亏你当初听了我的话，及时醒悟，没有因为儿女私情堕落到共产党那边。要不现在这么大好的形势，你就等不到了。听我的话，对了吧？
1: 还是苍天有眼啊！咱们的付出，咱们的牺牲，他都看见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还要继续待下去。
0: 当然了，这个时候，就算上峰派别人来，我还不答应呢。你跟我孤军奋战，在敌后待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好不容易形势一片大好，难道让别人坐享其成吗？
1: 我们必须待在这儿，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2: 好，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0: 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除掉周培龙。你和铁人之间已经互相交过底了，现在配合起来会更方便。形势这么好，相信铁人也不会再三心二意了。 所以你们这次千万不能失手。

周培龙一死，茶城这出戏就好唱。我现在马上回阴电山，我要把这份报纸给林世奇看，给他打一针强心针，然后我会和他一起整顿部队，再招兵买马，干上几票大事儿，咱们一起迎接国军的到来。到时候胜利了，我会向上峰、向台湾方面汇报，就说我们的惊蛰小姐，你的心一直属于党国，从来没有动摇。

0: 三姨太，感觉如何呀？
1: 把你那破绳子拿走。
0: 这不是破绳子，这是仙人藤。
2: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颈，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

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永，不比武陵迷”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殿后宅的建筑格局

0: 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1: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行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3: 隐居的那个隐，
2: 对、哦嗯、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
2: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其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2: 我们这里呢，就是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只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3: 停车
2: 是死道而近焉，乐在庙廊，死道而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隐逸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0: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4: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0: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0: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5: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3: 就是
5: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0: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5: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坐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上作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0: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龚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

0: 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1: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硬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硬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0: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1: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沙溪人，他们为沙溪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0: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1: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0: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0: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注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0: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

0: 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0: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2: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3: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是不是一把茶壶？
1: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3: 小六给
2: 拿上，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1: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4: 熬鸭面来了，
1: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

0: 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1: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宫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栋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宫室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2: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3: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2: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2: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林和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3: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

0: 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治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河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2: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事情，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2: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我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 青壮年的汉子负责

0: 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三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1: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八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2: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0: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拿鞭子买的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楼吗？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到这儿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漏我可以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好。
0: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3: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0: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

0: 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1: 起码是两万人。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1: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0: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沿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又为了感谢我要义人，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地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4: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有些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4: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个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

0: 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这边这里，这个
3: 正到这儿了。
2: 往这二位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安排的话，全部冲一泡，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大家人批的话，控制的的话，全部动力，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它动力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尽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啊，要搞药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排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发

0: 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以后的
1: 太平镇的风景，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2: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3: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杨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这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

0: 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1: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2: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0: 对，大家觉得很好。
2: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4: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0: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 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

0: 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对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着看他一下，看他画画淡妆，然后再等他再画画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它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

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

0: 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1: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1: 哎，三二一，开始。
2: 引不上抒情后语，送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新壶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引湖上初晴后雨，送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的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回头春江晚景
0: 中，苏轼。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会同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会同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会同春江晚景

0: 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崇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啊。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3: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

0: 句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的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到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

0: 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1: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2: 好，
1: 大家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非常好，太棒了，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
1: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1: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1: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黄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呀、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就这么多人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

0: 雀蹄扇，有那个喜鹊登枝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轩兰很漂亮啊，这轩兰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来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0: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完了那个曾曾祖父了，很
3: 好。
0: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在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你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一百
0: 三十多年。
3: 三十二。
0: 好，在到现在132年了。
3: 嗯。
0: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具，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1: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女啊、曾孙女都有讲过，
0: 把这家具都讲一遍的呀，
1: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1: 在这特别说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5: 的青石寨一样的啊，
0: 青石寨它那个
5: 青石寨东西，
0: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人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

0: 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讲文确实非常好。
2: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一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中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

0: 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嘛，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幌子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破涕佛笑，俱是天真天籁。”幌子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哦，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嗯，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体面、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哦、父母亲有功劳
3: 啊、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这么壮美不美？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树，这个得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3: 第一次到拉祜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个、是
2: 干嘛的？
1: 一个礼拜嘛，
0: 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船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3: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啊，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机啊，回来又一次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
1: 刚盖好。
0: 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4: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嗯。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关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
0: 啊，
1: 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3: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4: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0: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呢，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5: 思。是姆卡密卡喜欢那个吗？是
1: 那么酷的。
5: 木
6: 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杀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成那地坏掉了嘛。
4: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腐乳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4: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木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

神坛，这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希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嗯，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节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
1: 也有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说是八十下来，7天7夜，
1: 7天7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扼杀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嗯，不行，那是那个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师傅一样啊？挂个一针马小贼

0: 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我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实际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的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三十八。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不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几年，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觉得，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人呢，生在美国里，长在美国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有离不开梅格，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啊，梅格唱去唱一段看看。
3: 妈妈，你说
1: 谁在吗？
3: 谁在？哦，我妈妈。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2: 四库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就是四库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4: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你唱一个听你的。
5: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音乐肯定欢快了，这种音乐是
5: 纯净的。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吗？
3: 是吗？是吗？国语歌的这么的
4: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里。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

0: 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都。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十八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这个叫自费的呀。
0: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1: 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换。里边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1: 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原来的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的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得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多娘俩都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

0: 江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它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催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门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鼓琴嘛，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嘛，正好最擅长。当身体有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

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拨宅送院，厚礼相待。

0: 交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7: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8: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9: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0: 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1: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祝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扛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嗯，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3: 嗯。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源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 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1: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2: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3: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三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4: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5: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6: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于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7: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8: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8: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5: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8: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5: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9: 早上好。
10: 早。
9: 早上好。
1: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8: 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5: 我们是安排2个时间段，因为考虑

0: 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一二三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二三节课之间的，那么四五六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2: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手这样一手照跟，看小二元和华裔战术做得很好啊。
2: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一到六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它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了。
2: 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0: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2: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

0: 育课和65分钟的常课坚持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2: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2: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就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山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常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3: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常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4: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5: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你是想搞双循环？
0: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
7: 连贯一点，避免跑得比较猛啊。
0: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1: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2: 对，
1: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

0: 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1: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2: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1: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2: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1: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1: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 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

0: 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嗯、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嗯、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嗯，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嗯，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嗯、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2: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3: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4: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0: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哈，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篮球女孩华丽转身成为水中飞鱼，汶川地震中的阳光男孩是赛场上的网球高手，杭州亚残运会的赛场上失去双手也能游泳，失去一条腿同样奔跑，看不清前方一样进球，躺下也要另一种站立。只要心中没有障碍，梦想在哪里都能起航。体育梦，冰雪梦，老君山下大南沟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通过体育开启了梦想之门，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0: 为自己加油。
1: 我爱滑雪耶！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看完视频，我想到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世界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这是生命充满了力量和不屈的书写。残疾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掌声和鲜花证明了这一切。在视频当中，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喜悦。我们常用折翼的天使赋予这群孩子特殊的意义，他们也在一次次自我挑战的过程中给了我们惊喜。六年的时间里，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实现了运动会奖牌从0到106的突破，惊艳了小县城的大街小巷。同学们，也许你们会问，很难吧？不容易吧？是的，在这成绩的背后，有着一个个不同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吴庸君老师。吴校长您好。
3: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吴老师。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发生在我们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身上的一些故事。大家有同学们滑过雪没有？在哪滑过？滑雪场啊，就北京的去滑过雪啊，从上面冲下来是不是？滑得怎么样？很好玩。去学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4: 有点害怕。
3: 有点害怕。那个有初级道，有中级道，还有高级道，对不对啊？现在你们敢不敢上到最上面去？
4: 哎，
3: 不敢。现在你在滑的时候能不能自己控制转弯，或者立即就能停下来？还行。好。喜欢滑雪不喜欢？
4: 喜欢。
3: 好。对你们来说呀，滑雪很有兴趣，对不对啊？玩雪呀多好，可以自由地在雪上奔跑，是不是啊？玩耍啊，那样一个世界。和大家不同的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冰雪梦啊，它也有快乐，但是也有很多的不同。一个县里的孩子们，特殊的群体，他们去参加体育比赛，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战胜自己，能够走出去，能够改变他自己的一生。我让这些孩子们去滑雪，不是像大家一样，是为了去玩一玩，去开心，不是这样的。2019年，我听到了北京在2022年要举办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正好我们县里有一个伏牛山滑雪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有机会让这些孩子们也能走上冰雪呀？有一天啊，我终于闲下来，当我登录到网站上看的时候，看到了2019年11月份

0: 要在齐齐哈尔有一个特奥冬季项目的比赛，专门针对智力障碍孩子他们的冰雪运动会。当我看到的时候啊，这个比赛报名的时间都已经过了，距离比赛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么短时间报名过了，如果我放弃了，孩子们就没有了走上冰雪赛场的机会了。所以我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县里的教体局、残联领导们，所有听到有孩子们这样难得的机会啊，都在努力，一层一层的申报，最后得到了国家的同意。中残联说，河南省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冰雪的项目，这是第一次，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不报名来参加。可以报名的项目有两个，一个是越野滑雪，第二个是雪鞋。这两个项目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体育的专业，所有的老师都不专业，没有一个老师去滑雪场会滑雪，只是知道可以有滑雪场，可以滑雪，可以练习，学生们就可以比赛，就这么一个概念。报名的时候，雪鞋项目、滑雪项目，谁报什么没有基础，不知道，就看孩子们谁能够跳绳跳三下五下，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就让这些孩子们报到越野滑雪的项目。哪些孩子体力可以，就让他报雪鞋的项目，这样马上给孩子们22个孩子全部报了名。当时我们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去，没有想到能拿一块奖牌，因为河南省有史以来特奥这些孩子们就没有参加过，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没有专业教练，孩子们怎么练？所有的努力下，20多个孩子呀，2000多公里来到了东北齐齐哈尔，白天室内外温差达到40多度，很多孩子都感冒了，要到赛场上去，老师反复说身体不舒服不去了，但是所有的孩子都不放弃。
1: 快快快，
2: 加油去吧，流流汗了。
1: 加油，加油，快快，下一个。
3: 温度太冷了，都生病了，俺们都生病了，都到赛场上，都病了，都是坚持下来了，我也坚持了。
4: 那个有个孩子，鞋掉一只，掉一只，他会一只脚，接住鞋去滑。
5: 他们和普通孩子比，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的有一股拼劲，我摔倒再爬起，摔倒再爬起，他们不会放弃。
0: 这次比赛啊，2019年我们22个孩子拿到了全国46块金银铜牌，这一次让所有孩子们看到了信息，这么难的冰雪运动，我们经过这么短的时间能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一句话，不放心。

我们就有了很多的比赛，他们一次次的代表河南去长春、哈尔滨、秦皇岛多个地方去参加比赛，一次次拿到乒协运动的奖牌，向别人证明了自己。在长春举办的全国大中小学生越野滑雪比赛上，这些孩子们是全国唯一一支有身体障碍的代表队，他和全国其他省市正常的孩子一起竞技5公里、10公里，也站到了起点，冲到了终点，4×400米接力啊，拿到了全国第4的好成绩。有一个刘耀松同学，他呢是肢体障碍的一个孩子，面临自己身体特殊的情况，耀松啊从小也经历了别人

0: 一年级一楼，二年级三年级，当别人随着年级升高都到了不同的楼层，老师还在照顾他，把整个班都要还留在一年级。但是耀祖很坚强地告诉别人，我可以，不可以，我们班可以到二楼三楼去，我要锻炼锻炼自己，因为我将来我要面对不同的楼层，要到很多的地方都需要去战胜自己。就是这么坚强的一个孩子，和你们一样，当一天天长大，小学到中学的时候，他要面临那么人的帮助，在他自己内心也形成了一种压力。这种状况下，我和老师们和家长开始了让他参与体育比赛，他就开启了自己一段和我们一起的冰雪之旅。耀祖同学在练习滑雪的时候，他要面临的困难，同学们平时在跑步的时候，你非常正常的去双腿用力，浑身用力和摆臂，对不对啊？要掌握这个平衡。而对耀祖同学来说，因为一条腿不能完全的用力，所以他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他来说都是难上加难。滑雪为了训练，大家知道你们在雪场上滑雪的时候，双腿都好好的，还很难控制平衡，对不对啊？而耀祖同学他只能一条腿来用力，一条腿来掌握这个平衡，另外一条腿呢影响非常大。为了练习，我们没有专业的假肢，专业的设备，在训练的过程中，耀祖同学克服自己，珍惜机会，他的膝盖被磨破了，受伤了，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下来，代表河南参加了全国参与会。今天啊，耀祖同学和我一起从栾川来到了北京，下边我们欢迎耀祖同学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耀祖同学，好不好？好。
1: 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刘耀祖，今年17岁，是来自河南省运动队的一名运动员。同学们你们看到吗？我身上的这两个奖牌，这个是我第11届全国残运会的时候获得的，这个是我们第8届河南省省运会所获得的。以前在我练习滑雪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你每天练习多少时间。

0: 啊，我只知道，我每天练习到精疲力尽，啊，我就结束今天的训练。大家看我的这条腿，单板滑雪的时候需要两条腿支撑在滑板上进行滑行嘛。但是大家也看到这条腿，它不是能使不上太大的力气，然后也站不住，所以我只要把我的重心然后控制在这条好腿上，然后来进行就是滑行。然后现在嘛，然后我训练的是田径项目，每天也都要进行专业的系统训练。大家是不是也很好奇，每天进行什么训练？然后例如吧，像这种摆臂，是吧？然后很简单的动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几十到上百次。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它需要协调，需要平衡，也可以增加我跑步的速度。还有比如扛杠铃，就这样扛杠铃，然后可以增加我腿部的力量，然后还有很多那种基础训练来增加我的体能。然后如今我能成为河南省的运动员，我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吴老师，然后跟万老师等以及学校的每一位老师，谢谢你们。还想跟同龄的大家说，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耀宗同学的分享。那同学们听了耀宗同学的分享，你们有什么想问问耀宗同学的吗？好，请你来说。
2: 学长好，听完你的事迹之后，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正能量、非常勇敢的人。然后，那你在学习滑雪之后，那你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呢？
0: 我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得到中残联、省残联以及专业的教练、运动员指导和支持我，成为一名专业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这样我不仅可以为我们河南省参加中国的比赛，也可以代表中国走向国际赛场，为中国争光。
3: 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你没有成为一名运动员，那您最初的梦想是什么？谢谢。
0: 如果没有成为运动员之前，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和在场的正常同学们一样，学习生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然后在我成为运动员之后，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比别人更好。
4: 学长您好，请问你想跟你身体一样的同学说些什么呢？谢谢。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
1: 谢谢耀宗，从你的故事中啊，我们感受到了对梦想的执着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他的故事呢也印证了那句，如果我可以，你们也可以。再次谢谢耀宗同学，谢谢你为我们带来关于梦想和热爱的故事。谈到梦想，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能和大家分享分享吗？好，请你来说。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然后我想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上做出属于我自己的贡献。
5: 我想当一名教师，在教师的岗位上教书育人。
6: 我想当一名军人，为祖国的国防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7: 我也想当一名运动员，跟你一样为国争光。
1: 同学们，蒋老师相信你们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8: 我叫刘子琪。
9: 我叫张淼凡，我今年十八岁。
10: 十八了呀。
9: 嗯，
10: 那你叫什么呀？
9: 刘毅。
11: 我叫文文毅。我三岁。

0: 想成为什么，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成警察。
2: 足球就是我的梦想。
3: 我长大想美厨师，
4: 想做一名非洲虎老师。
5: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6: 我喜欢唱歌，还要跳舞。
7: 我开说车，给爸爸妈妈、老师带上去，去很远地方。
8: 看完视频，最让人感动的是孩子们脸上那纯真的眼神。同学们，在心底种花，人生才不会荒芜。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心里有梦，要勇敢地去追梦。那吴校长，您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您的梦想是什么呢？
9: 我和老师们的梦想就是让这些特殊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和锻炼。想这些孩子们走出校园以后，走上社会，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有自己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下边我们先看一下屏幅上的这两幅图片，大家看到，这是在2018年洛阳市残疾人运动会上，我们栾川县特殊教育学校一个听障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潘俊良同学，他拿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的100米比赛的一块金牌。在这之前，学校的孩子们很难有机会从大山里走出来，他们没有机会登上任何的领奖台。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让这些有障碍的孩子们能和大家一样得到锻炼和成长，当时啊，我和老师们就想啊，唯一可以让孩子们走出去的机会，当时只有体育这一项。感觉到通过体育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身心，也可以让他们来证明自己，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和老师们就决定让潘俊亮同学啊，开始去练习听力和言语障碍最难的田径项目。当时啊，学校里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也没有专门针对田径比赛要进行的体能训练各种的专业设备，怎么办？学校也没有专门的田径老师，所以在许多爱心专业老师的帮助下和其他学校的帮助下，我和老师们每一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带着这个同学啊，到其他学校的操场上去进行训练。大家可能体会不到，一个听力障碍的孩子，他自己要参加体育训练，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同学们可能平时，身体有一点的不舒服，都感觉到很受不了，对不对啊？而这些同学，他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在训练的过程中，当老师要给他提示一些非常正常的动作要领，什么地方要用力，什么地方要注意，怎么办？当他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直接的、很快的告诉老师，来调整他，来帮助他。

0: 大家觉得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对这些听力和言语障碍的学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这种状况下，老师需要用手语，需要告诉他每一个动作的要领，怎么样去训练。他们要练习起来要比大家要困难很多很多，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将近一年的训练，终于潘俊亮同学走到了洛阳市残运会田径的赛场上。没有想到，因为他非常珍惜这样走出去参加比赛的机会，所以他付出了比我们常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没有想到赛场上他一举夺得了全市100米短跑比赛的金牌和冠军，非常了不起。当看到潘俊良啊同学拿到了这样一枚市级的金牌的时候，我和老师们都流下了眼泪，因为只有我们知道这个孩子他每一天要付出多少，他要战胜多少，最后拼得了这枚奖牌。第一枚奖牌是这位同学的一次胜利，这更是我们学校一个胜利，让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了，不管谁只要努力都可以胜利。有一句话叫生命不曾完美，但努力的样子很美。同学们，我们每一位同学可能都要面临自己身高有不同，对不对？有的同学们说呀，我的个子怎么这么低，我长得怎么没有他长得白，对不对？可能我的学习啊这门课会比他少2分，我怎么他那么快就把这道数学题啊就会了，我怎么老是思考的慢一点，对不对？实际同学们不要关心这些，不在结果在于过程，大家只要自己挑战自己，让自己每一天能够更好，就是胜利。同学们，这一块残运会市级田径项目的金牌，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大山里这些特殊孩子一个体育梦。
1: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

0: 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

0: 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

0: 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

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

0: 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和

0: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这个叫自费的呀，
0: 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去吗？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7: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8: 对对对，
1: 啊，获利，
8: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9: 他就愿意帮助人，
8: 原来的
9: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

0: 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七十岁了，就这么的娘俩都一起来的。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文

0: 鸣鼓而进，鸣金而收，
1: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3: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4: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5: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6: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身体的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十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两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将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6: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

0: 杀曹操呢？
1: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2: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4: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3: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5: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4: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0: 何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2: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对，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应关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

你自豪。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胡虏，焉驾犬子？”真的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

0: 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1: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3: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1: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4: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

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段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段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放弃这里的一切，但不能放弃祖国。我应该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0: 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两段元勋。
1: 上学的时候课本里面说过他，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2: 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我知道他从国外回来，特别爱国。我还看了他的电影。
3: 他是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从事航天领域。
4: 他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
5: 网红包括男团、女团、韩国和日本的练习生等等，这些被资本和媒体创造出来的偶像会很大的影响到孩子们。那对于钱学森这样和孩子们的生活时代离得很远的这样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说，我们如何去引导他呢？不能仅仅是一个宣传式的口号。同学们，明星是什么人啊？
6: 明星是指唱歌、跳舞等表演方面做得很突出的人。
7: 我认为明星是有名且演技非常高的表演者。
8: 我觉得明星是出名的人。
1: 大家可以自行讨论，遇到觉得好看的或者帅的可以举手。同学们觉得他帅吗？
9: 帅。
1: 这是谁呀？
10: 钱学森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成为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专家。在美国，金钱、地位、名誉他都有了，但是一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便立即决定回国。
11: Don't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to decline that offer. Before I left for the US, I had already decided that I would use all the knowledge I gained in the US to contribute to my motherland. Nothing will change my mind.
1: 老师，这儿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选择，也是这一课最重要的关键词。人的一生中会面临着很多个选择，你选择了这个，可能相对应的就失去了另外一个。选择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影响很多别的人，甚至是整个国家，改变整个世界。现在请同学们把书立起来，我们一起来齐读第二自然段。
12: 钱学森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有富裕的生活。
5: 对于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来说，有些人活得非常的精致，而课文中的钱学森恰恰是站在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想让同学们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自己，你会怎样选择？
1: 当时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面对钱学森这样的处境，

0: 如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
1: 秦森先生做出回国的选择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新中国的召唤，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的共产党欢迎他，动员他回国效力。二是朋友的召唤，钱学森看到了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发表的一篇告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不禁为之动容。三是美国政府逼掠行径也彻底破灭了钱学森留在美国的幻想。四是钱学森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0: 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这样评价他说啊，他是当时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是当时最有希望的火箭领域专家。那这样的一个尖端人才想要回到冷战时期的中国，美国的阻挠力度是可想而知的。
2: If he helps Red China become the eq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l over.
3: I was told that Professor Chen was a friend of yours.
2: Yeah, he was my friend. But any man that can betray America is not my friend.
0: 一方面在美国极受重视，待遇特别优厚，另一方面呢，新中国一穷二白，在国际上也受到美国等国家的威胁，非常需要人才让国家强大起来。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他也为这个选择付出了代价。你认为他会妥协吗？
4: 钱学森突然被捕，被关在一个海岛的拘留所里，受到无休止的折磨。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5千克，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信件受到检查，电话受到监听。他坚持斗争了5年。
0: 这5年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天他突然后悔了，觉得这样实在不值得，干脆就不回去了呢？钱学森被软禁了5年，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在提出要求，我要离开美国，我要回到祖国去。
4: 他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
1: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生呢就拿起笔来，简单的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的祖国。因为我们四围都是特务，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转到北京给陈叔老，陈叔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中国。
5: 是啊，请你看一下，这是钱学森的亲笔来信，他被美国政府软禁，事件长达5年之久，这就是铁证。我让王炳南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要回一个钱学森就值得。
6: 你告诉他们，我们提前释放11名战俘，但是他们必须让钱学森回到祖国。
1: 1955年的8月2号到4号，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进行。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人的事实。这时候王炳南大使啊，就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同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
0: 在我们国家不懈的争取以及高超的外交手段下，钱学森最终得以回国。9月份的时候，他与夫人蒋英终于登上了回到祖国大地的游轮。对于钱学森先生的回国，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进行了非常积极的争取，这些课文中没有提到，可以为孩子们补充这样的一个知识。
4: 钱学森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带着全家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他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0: 回国后，钱学森扎根大漠边疆几十年，最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航天火箭、两弹一星等一系列挽救民族于狂澜中的成就。
7: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还有一直到具体一个零件的具体管这个事儿的工程师，责任非常之轻。

0: 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努力，什么问题都觉得。
1: 今天我们如愿过上了和平发展、有尊严的日子，离不开钱学森的贡献。

0: 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不久呢，钱老师过88岁的生日，在众多的礼物中，他最喜欢的就是王永志送给他的这个飞船模型。
1: 同学们，到目前为止，你认为在你心中，明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我觉得明星是他，也许在舞台上没有多么的光鲜亮丽，但他一定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做出坚定的选择。
3: 我认为明星心中有理想、有信念、有希望、有担当，
4: 在国家困难时挺身而出的人。
5: 在我看来，他们有责任心，他们时刻在为国家或是老百姓做事，他们是我们祖国的脊梁。
6: 现在呢，为大家布置一项课后的实践任务。首先，请大家先去查阅关于中国航空的相关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做一做模型。这不仅可以体现大家的动手能力，更融入每个人对于逐梦星空的梦想。
7: 我做的这个是天宫空间站，这里可以载很多宇航员进行很多实验。
8: 我们两个人建的模型是玉兔号模型。
9: 玉兔号是我国首辆月球车，它的能源为太阳能。
10: 通过这次制作，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钱学森爷爷对火箭研究的付出。
6: 大家这些模型都融入了自己独特的想法。其实正是因为像钱学森这样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科学家，才是我

0: 特别尊敬老师，后来成了大科学家了，他还回他学校去看他。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就是他学校的老师，虽然没有教过钱学森，但是钱学森呢非常尊敬。
1: 虽然没有直接教过我了，我也得叫你老师啊。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我们这个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家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
2: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
1: 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0: 同学们好。
3: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
1: 一个是《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4: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5: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6: 正好。
4: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0: 五环。
1: 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0: 翟新蕊。
1: 新蕊是吧？好，新蕊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0: 从军行。
1: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0: 从军行。
1: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0: 王昌龄。
1: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啊？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0: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1: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1: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

0: 青海长云爱雪山，孤城遥望。
1: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0: 青海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0: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从句型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就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祝贺。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那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 杜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这是不错的。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6: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杜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7: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蒋老师
2: 您好。
7: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 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0: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预备，起。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石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石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

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吧，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母上书请后礼，送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

0: 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2: 嗯，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2: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0: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个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扬停，扬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

0: 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说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眼神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1: 哎，我有的时候读这个诗的时候想读的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0: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0: 哎，很好的问题，
2: 忙着背了。
0: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得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饮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它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如说张三，比如说李四都不合适，比如说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 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吧。
0: 好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好，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2: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孩子们的书法吧。
1: 哎呦，再配上这个结的果实，可太好看了。
0: 说普通话，写规范字。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0: 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2: 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3: 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2: 苏轼在当时是怎样朗读这一首诗的？
4: 翠头春江晚景
0: 送苏轼。好，首先吧。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来用诵读感受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传递中华传统文化。今天呢，非常高兴见到小朋友们，当然我们更开心的是为大家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同时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喜欢的熟悉的这个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相信你们当中也有人有这个理想，对吗？举手我看看，谁想要成为播音员主持人，想要在今后成为姚老师的学生？好，大半个班的同学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大家能够在今天有什么样的收获。我们要诵读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啊？
4: 翠头春江晚景。
1: 好，那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试试好吗？好，哪位同学来？
5: 翠头春江晚景送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刚才我们听了这个依林同学的朗诵啊，他的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怎么才能朗诵得更好呢？我们拿到这首诗以后啊，要注意分清它的层次，大家觉得题目和内容是不是应该要有区分呢？题目呢有领起和引领的意思，要读出来有一定的感情和分量，但是题目呢又不是内容，所以不能和内容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既不能把题目读得没有感情，翠头春江晚景

0: 这就没有感情。也不能把题目读得跟内容一样，惠崇春江晚景，这就过了，就不容易和下边区别了。怎么办呢？我们对有灵气的、引起大家注意的回答，大家介乎于你没有感情和感情过了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要朗诵什么呢？惠崇春江晚景，题目呢起到一个引子的作用啊，我要朗诵什么诗告诉大家就行了。那么下边的内容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去。你觉得有几个场景啊？你看到几个场景啊？
1: 四个场景。
0: 哎，你说一下。
1: 一个是竹林外。
0: 假如说竹林外在那个书架那儿那么远，你往那儿说竹外桃花三两枝。
1: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是不是好多了，是吧？有动作感，有形象感。然后呢，第二句的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呀？
1: 是鸭子在春江里头游戏。
0: 是不是近景啊？假如说我们这地是春江，鸭子在这儿游，你说
1: 春江水暖鸭先知。
0: 哎，跟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有距离感了，是吧？第三一个呢，
1: 是河滩边。
0: 河滩边就是那个地方，没有铺毯子那儿，河滩边。
1: 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哎，这第三个场景。第四个场景呢，这儿这个河豚一蹦一蹦的往上游走。
1: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个场景，我们不慌不忙的看到了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同时呢，朗诵这首诗呢是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不是懈怠的状态。懈怠的状态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尽管看到鸭先知和我没关系，但是我看到鸭先知很好啊，哎，很兴奋呢。春江水暖鸭先知。
2: 嗯，好，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整个冬天的时候，树叶都光秃秃的，地上也灰茫茫的，大家也没什么玩的地方，心情是相对比较压抑的。这个时候草也发芽了，河水也开化了，是不是其实我们小朋友们心情都开阔，再看到有小鸭子游过来，你会很兴奋的，对不对？哎呦，春天来了，太好了，我又可以出去玩了，可以去春游了，可以去踏青了。带着这样的感情，我们来到了一条河边，看到了这些景物，再告诉你的小伙伴说，你看我看到这个了，我又看到这个了，大家找一找这个感觉。我们同学们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来提提问吧。
3: 姚老师您 好，我是三年级七班的何牧阳。
0: 牧阳，
3: 我想问您，这首诗每句的第二个字是不是要读得最重？
0: 是不是每句话每两个字都要突出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两个字都突出，第二个字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格式了。我们要突出的重点呢，是跟内容相关系的。尤其是啊，这七个字是吧，我们不能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可见突出第二个不太合适了，应该连起来竹外桃花。你看我们没有说竹外是进突出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竹外桃花，反而这有个停顿，多少个呀？你看清，三两枝，不是每个第二个字都突出，而是根据它的内容来突出。
4: 姚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首诗停顿的时间是长还是短？逗号和句号停顿的时间相同吗？还有怎样算是读好一首古诗呢？
0: 哎，好几个问题。好，你问的问题都很好。首先呢，我们原则上是按照内容来停顿的，有的时候呢有标点符号不一定停顿的时间那么长，有的时候没有标点符号呢不见得不停顿。比如说春江水暖鸭先知，水暖后面没有标点我们也有个停顿，但这里边你们要注意呢，就是平声的时候呢要拖一下，一般的情况下仄声呢要收一下，第三声和第四声。比如说蒌蒿满地，仄声，蒌蒿满地，不是蒌蒿满地，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豚是什么声啊？平声，吞，豚第二声平声，阳平，怎么样啊？拖一下，不是正是河豚，不是正是河豚，你看拖一下，

0: 欲上时。可见停顿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根据他的朗读呢，注意他平拖仄收，平声的停顿呢拖一点，仄声呢收住，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朗诵古诗的这个韵味啊，我们的能够给它在我们现在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给它体现出来一点。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还要根据内容，是吧？这是从形式来讲，我们可能让它更完美一些。逗号和句号啊，也不是一样的，因为过去呀、啊。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是靠语言，我们的标点符号是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我们朗诵是给耳朵听的，所以给眼睛看的这个标点呢，不完全等同于给耳朵听的这个标点。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一个句号，是吧？当到这个蒌蒿满地芦芽短，是吧？正是河豚欲上时。所以呢，因为芦芽短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让正是河豚欲上时是最重要的，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芦芽短的逗号和鸭先知的句号，停顿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它四个场景，竹外桃花三两枝，停顿一秒，滴答。春江水暖鸭先知，滴答一秒。蒌蒿满地芦芽短，滴答滴答。为什么要后边要突出后边的了？滴答得停两下，滴答滴答。正是河豚欲上时，你最高潮了。所以前面虽然是一个逗号，比那个句号停顿的时间还长，所以不能够完全按照逗号和句号它的停顿来标记我们的停顿。那么你第三一个问题呢，就是怎样朗诵一首古诗才算朗诵得好？我觉得我们朗诵古诗也好，我们朗读文章也好，我们的朗诵也好，我们的演讲也好，我觉得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情真意切，就是意思是贴切的，是准确的，停顿不要停错了，字不要念错了，表达的意思要准确，这叫意切。情真呢，感情要真挚。那么你是什么样的感情呢？我们得通过看到这些场景能焕发出我们的感情，同时看的这些场景呢，得有我们对场景的一个判断和我们的态度。我们看到了春江水暖，我们看到了竹外桃花，我们看到了蒌蒿满地，我们也看到了河豚呐欲上，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呀？是一个积极的、涌动的这样的一个感情，不是消极的感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真情，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苏轼眼睛里他所看到的竹外桃花，他所看到的春江水暖，他所看到的芦蒿满地，他所看到的河豚欲上。所以我们要想作者之所想，看作者之所看，把这个两个感情融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把它朗诵好。
1: 从刚才姚教授所讲述的这个从情景入手，还有韵律入手和这个感情入手，帮助同学学习古诗朗诵，其实我是确实是感慨颇深，以后也会运用到教学中。但是其实我想问您一下，咱们经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那这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们多读古诗，那我们也自然能够理解古诗的释义。那您对这句话是怎么看的呢？您认为在小学语文的教学中，我们是更加应该注重朗读教学还是释义教学呢？
0: 我们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我觉得多读还是有好处。你反复的看，你看两遍看三遍，如果你不上口来读，那么你就可能就很难把它把握住。有看一遍一划过去了，一读每一个字都不能错过，每一个字音你都得把它认准了，对不对啊？你不能一目十行，对不对啊？也不能滥竽充数的给它读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朗读呢，是我们很好的来消化吸收这篇文章的一个方法。 第二个的话呢，通过我们的朗读以后啊，我们可以调动起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朗读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呢给它呈现给大家，所以朗读呢也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当别人能够理解你的感情，能够给你产生共鸣了，你就会产生一种朗读后的这样的一种价值感，你觉得你朗诵的好，朗诵的有价值。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当然要平衡写和读的这个比例，但是现在我们读的比例还是少了一些，我觉得应该加强。
2: 大家提过这么多问题之后，老师呢想请大家来集体的朗诵一遍，好不好？
3: 好，
2: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三二一，开始。
3: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

0: 哎，
1: 非常好，
0: 太棒了，
1: 祝贺你们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就。嗯，
0: 大家有没有觉得通过这样的诵读，其实你对这首诗已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你能够把这四个场景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有画面感了，对吗？
2: 对。
0: 好，那大家再好好练习，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
2: 好。
0: 好，我们来掌声欢迎。
1: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惠崇春江晚景，作者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治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河水，如果你把劲儿往一处使，它也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

0: 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1: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时间，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我一直都留在这儿。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0: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3: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 为谋求

0: 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2: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把饼子卖的修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漏，有点漏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揭，有个红军就问了老板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2: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把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2: 起码是2万人。
0: 他们都住哪儿呢？
2: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言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3: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有，我有点感谢我家医生，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1: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3: 因为曾经我要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商量哈，第二天要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1: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两万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2: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2: 船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啊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也可以无坚不摧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 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哎，这是俺这里，这个镇。
1: 哦，到这儿了。
2: 哎，往往小二位二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安排的话，全部冲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办。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大家人批的话，洪水涨进的话，全部动的，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它动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尽力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啊，要搞药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跟他安排一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4: 以后的太平镇的风景，
5: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2: 当时呢

0: 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1: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

0: 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1: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至尊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第一，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现在
2: 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快嘛，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这里，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哎，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梦。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年。

0: 徽州这个房子，它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接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0: 对，
1: 水平就很高。
2: 对，
1: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面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1: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猴叶。哦，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0: 一幅山水画，你看。
1: 这是一幅山水画。
0: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啊。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1: 对，
0: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1: 哦。
0: 哎，以前都在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就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
1: 哦。
0: 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机场中心了。
1: 就是，这里的、
0: 哎，
1: 哦，你还有个小店。
0: 这个民国的房子，这个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1: 哦。
0: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1: 哦。
0: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1: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古朴，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1: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0: 那20多岁了。
1: 啊，那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初中的时候都十几岁，
0: 在那有二十四、二十五了。
1: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的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除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的生活故事。
1: 这很好，这很好。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的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美临摹，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1: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1: 赶作业，怪事。
4: 我要平
1: 画。好好好。
5: 大大的双面展示，他跟当地联系，我也跟地方联系。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 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2: 是吧？
6: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2: 对，
1: 能找到赵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6: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1: 南溪江，
6: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1: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6: 再歇一会儿，歇会儿，我再找
1: 上面。
6: 哎呀，好了，歇一会儿，歇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笑。
2: 在那个在这儿，
7: 画的
2: 有
7: 点儿，
2: 有情趣在里面。
8: 刘大飞 ，nothing has been done。
9: No.
8: 讲英语快。My watercolors are a new tale.
1: 不行，败下阵了。
10: 败下阵。
1: 这个也画了吗
10: ？Perfect.
8: I like this.
10: Yeah.
11: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10: 他是哪个国家的？
2: 他是哪个国家的？
6: 什么？
8: 你说。
10: 宋。
6: 什么呀？
10: 我
8: 的 iPhone
6: 来自哪儿？
12: 法国
6: 啊，
10: 他说这是
6: 法国。
10: 哇，这是哪个
12: 徽派建筑？
10: 就是宋朝的那会儿的
12: 法国，
10: 是吗？
12: 嗯，
10: 大皇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6: 不是，
12: 不是
1: 这个房子。
10: 嗯，
1: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10: 明朝的。From 14 to 16。
12: 三只
10: 那个，我也不
6: 能。
12: 中国语了。Sixteen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齐云山。
2: 齐云山。
6: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12: 不是。
2: 齐云山。
10: 齐云山吗？
6: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10: 翻译一下。
6: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10: 正是一个英语好。
6: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6: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
8: 我还寻思
12: 你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字，就在你。
2: 好，清楚了吧？
6: 去阴山。
1: 宣传的啊。
6: OK。
1: 去阴山。
6: 啊，没落名。小胡天。
1: 对，去阴山。
10: 小胡天。
1: 下一个。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看。
6: 没看。湿的。
1: 哎，对。
6: 小胡天。你找到我。OK，
8: 哇，
6: 谢谢，
1: 谢谢，法国的，
8: 非常好。
3: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艺品，
1: 多漂亮！
2: 对，
0: 工艺品，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对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从这个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扯，还有鱼，
4: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拍摄的，
0: 这个是夹住了，这鱼正好准着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
6: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他面对着这，他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7: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含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6: 这里有条河，
7: 看
6: 你是不是在下面？这条河，
8: 对，看这张画，两个河在那边交界。
5: 啊，不好整。嗯，慢慢，
6: 要上去，大家走这一看。
5: 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6: 就在那儿。
5: 哦。
9: 是你记忆超好，
6: 走，
5: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9: 这边保护的这个，
5: 挺好吧？
9: 好。
5: 哎呀，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7: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7: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我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7: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2.5米，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2公里，你跳这么点就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2: 老师讲得好啊。
3: 对。
5: 好，我们下去。好啊。
1: 可以合影，合影。
5: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8: 对。
5: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
2: 一、二、三，
10: 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8: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5: 小心。
10: 他这个就是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
5: 他原来就在这里，
10: 这就是在这。
5: 好。对，你不要胡诌。
7: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孤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5: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8: 故乡的一个，
5: 对对对，故乡的情感。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

0: 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十八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有
0: 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4: 我在来
0: 直播
4: 之前呢，
0: 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4: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换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鼓舞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啊，原来的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多娘俩就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

0: 相传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0: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鼓琴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身体有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和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

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拨宅送院，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0: 这时候曹操
1: 不敢以新忘旧。
2: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近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8: 我将来在

0: 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哎，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1: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

句句必穴，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扛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

0: 感觉到五律更加侧重写诗，三律更加侧重写意。
1: 嗯，对。
2: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3: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两场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应关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 五狐女燕驾犬子，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0: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11: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12: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13: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11: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sy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sy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

0: 控，一言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2: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2: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2: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3: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2: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这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3: 聂耳，田汉被捕了。
4: 什么？
3: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4: 我不怕。这
3: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

0: 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1月17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我们的鲜肉，我们心肠山，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被飞荣化作最好的红山。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天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天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天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天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这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完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完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一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再找电钮。

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伸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都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的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

0: 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不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

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溪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

0: 最小的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山西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1: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富足生活的主要行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1: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3: 隐居的那个隐，
2: 对对对，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2: 对对对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1: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1: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事处即可济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

0: 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1: 我们这里呢，就是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是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长，使鲍尔退烟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的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的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朱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3: 就是
4: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4: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住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住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1: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4: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运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

0: 就是北边他有跑的地方就是逃生，然后这边就是堰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昏迷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0: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藏玩嘛，就是杨涛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1: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注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

0: 对家与国的深情，让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2: 这一口子里面是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对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可能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是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3: 熬鸭面来了，
0: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洞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4: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深圳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 黄家栋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

0: 第一个搬了出去。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石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1: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2: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1: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1: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腔恶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一处使，它一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0: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1: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时间，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0: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1: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我一直都留下来。
0: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

0: 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然后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2: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拿鞭子买的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楼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了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那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你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漏我可以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看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3: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拿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3: 起码是2万也很多。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3: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

0: 愿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空檐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1: 红军的那个干部是有为了感谢我家姨，要给他定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他也没收这个钱。
0: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1: 因为曾经我也是在一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那个来咱俩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0: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0: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3: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啊，就是有大力的帮助。
0: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3: 船呢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0: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

0: 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这里安置的，这个镇
3: 哦，到这儿了。
2: 往下凹个地方，就这个设计在我第4梯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安排的话，全部全部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干。
0: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一天一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大家人批的话，洪水涨的话，批不动的，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动起来。
0: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还要煮饭吃啊，要搞药我们就帮他搞。这样子我就把生活给他安定下。
0: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

0: 以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1: 以后的太平镇的风景，
2: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0: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十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再加上年久失修，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3: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4: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地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
14: 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

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

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城市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

0: 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

0: 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老师，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

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疆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3: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

0: 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1: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0: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1: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0: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3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0: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天汉被捕了。
2: 什么？
1: 天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手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冯源的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

0: 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我们的鲜肉，说明我们心肠肠。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化作最好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

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政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的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零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的十三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袁慢慢承认，我后来我们建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的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乐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

0: 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分，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

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山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坏，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4: 在
0: 扶贫对

0: 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1: 这个叫自费的呀。
2: 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0: 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2: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3: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
3: 我在来
0: 直播
3: 之前呢，
0: 在
3: 好多人问
0: 我，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
3: 什么地方？
0: 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一万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4: 我都没看过去吗？
5: 换一个，
4: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5: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6: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鼓舞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5: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7: 对对对，
5: 啊，获利，
7: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8: 他就愿意帮助人，
7: 原来的
8: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娘俩都一起来。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1: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0: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土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6: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4: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7: 千万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身体的这个代替。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

同住一室。为了保全两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

0: 变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1: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0: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破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椒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方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

0: 管卯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1: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2: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1: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3: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4: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5: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0: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十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随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5: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三十里，退九十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6: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十九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连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地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衫所代替。这种大黑衫要比一般的黑衫衫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4: 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

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2: 我若不斩拨马之神，你且回禀关马大人。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4: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5: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6: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

0: 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1: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于他有点就是傲慢，关于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2: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3: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4: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5: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6: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4: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

部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个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凡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其他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怎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会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还有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的这是最好的。
3: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经

0: 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2: 祖先留下来
1: 的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2: 是，
1: 你叫什么呢？
2: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哦，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2: 到我这叫一个六代。
1: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装在你已经借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2: 130多年
1: 吧。
2: 三十多年。
1: 哦，在到现在132年了。
2: 嗯。
1: 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女啊。都有讲过，
1: 好像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这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可能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3: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4: 的亲自在啊，
1: 亲自在他那个亲自在东西，青丝寨不一样
4: 啊，它是
1: 青丝寨，它
4: 是大队的啊，
1: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祖母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啊，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店里也出来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呢尊敬三先的意思。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

0: 今天有好日子，海德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它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是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哦，
2: 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哎呀，
2: 我一去哪就跟。今天
5: 是结婚哈，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太好了，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按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有，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这个
3: 体面，
1: 哦，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题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啊，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大地公。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兵装备，不稳。

0: 太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寻找隐匿于山野间的古老传说。
1: 哦，那么大的树，你看，这个只有2000年了吗？
2: 这一个的话，有的。嗯。这树是我们的神树。
1: 鱼。
3: 第一次到蓝湖寨子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在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0: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据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还有都7天呢。
1: 其实我们那个床也不够，还是一起那个。
0: 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的地契。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些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我下又去把他们投射的地啊，我一看又没去，又看了。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啊？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9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旁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事情。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有这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

0: 他是博库。
1: 博库。
0: 哦，博库。
1: 嗯。
0: 博库就是叫我们管这个。
1: 观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
0: 佛爷，
1: 佛爷啊，
0: 乌拉库语就是佛库
1: 啊，
0: 这样的，嗯，他就是摩巴，
1: 摩巴啊，
0: 专门管那个我们叫的那个神山
1: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嗯，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西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2: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3: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1: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做这个东西。
0: 我感觉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姆卡密卡是我的什么是
0: 我的口子。
4: 木
5: 盘密法当中说的是木盘密法当中说的是和沙子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上窗不由上着上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就腐乳籽就长在那地怀着了嘛
3: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葫芦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葫芦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1: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3: 拉祜族崇拜厄萨把创造宇宙主宰万物的大神供奉在深山老林的禁区非本族人不得接近龙珠棚是唯一保留着供奉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密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另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在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和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过年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去搞一个新年节，新年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火把节也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不错，是八十下的
1: 7天7夜，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厄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得唱到中午出来。
1: 中午出来。
2: 中午什么鱼啊？花甲一阵马小飞。

0: 伯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伯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伯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伯巴的本领，具备了伯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伯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种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那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

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

0: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部完整的史诗能够让人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那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三十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的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那种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女，我们这点老女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谷中像一片瓦一样，你得戴上去嘛。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俗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沟，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2: 哦，梅沟唱一段看看。
3: 哦，你生在吗？
1: 生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谁啊？
2: 啊，谁啊？
1: 啊，不啊？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哇！
2: 受苦调这个是唱得好。
3: 嗯，就是受苦调的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4: 帮我们唱的唱的，
3: 你们都想哭了是不是？
4: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葛，熟练掌握梅葛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葛文化的传承人，传承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5: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一块群体的那个彝族同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的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的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4: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嗯，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呗，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3: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我听你的
6: 是亲切。那我声音比得他好吗？
3: 是吗？是吗？国与国的怎么的？
4: 唱的很好，他的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乡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

0: 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1: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2: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啊，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1: 这就是粉笔
2: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有
1: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2: 哎呦，我们今天还要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1: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2: 对，写得很好。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嗯。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2: 嗯，同学们好，老师好。嗯，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1: 嗯，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4: 杜甫被称为

0: 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1: 嗯，诗圣好，还有吗？
2: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1: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0: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1: 嗯，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3: 杜甫心怀天下。
1: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
4: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1: 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谢谢你，请坐。
5: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5: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3: 杜甫。
1: 好，
5: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3: 杜甫
5: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3: 王昌龄
5: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3: 王昌龄。
5: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5: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请坐。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2: 姚教授您好。
5: 你好。嗯，
2: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5: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2: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5: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3: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
2: 好，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一句试一下。
2: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3: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就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3: 好，下一位同学。
5: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5: 我觉得是剑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3: 下面哪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6: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
6: 明白。
0: 哎，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也鼓掌。
6: 谢谢姚教授。
3: 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5: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在

0: 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朱文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就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吗？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2: 肖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便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便下襄阳，便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个便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3: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

记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

0: 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声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西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0: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4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就到了威县。
1: 这个威县呢，我还真是来过两回，这是第三回了，还是很有感情的。
0: 我特别期待一会儿能见到海。啊，这马上就到了。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非常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诵读的篇目吧。
1: 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啊，要学习诵读啊杜甫的《春望》，可能你们在底下都做了准备了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做了准备，老师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吧。首先，你们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杜甫。
2: 现实主义诗人。
0: 好。
3: 他的感情主调以忧国忧民为主。
0: 是的，忧国忧民。好，请坐。那我们快问快答，他的号叫？
4: 少年号。
0: 他被称为是？
4: 诗，
0: 他的诗被称为是
4: 诗史。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这首《春望》。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我觉得他的朗诵啊，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啊，而且呢朗诵的也比较流畅。那么我们的朗诵呢，怎么样才能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呢，我觉得从

0: 目开始，题目是这篇文章的，这篇诗的一个凝聚引子，所以不能够轻易的带过。也要告诉大家，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春望，不是春望，对不对呀？是谁写的呀？唐杜甫。你看刚才大家介绍杜甫都夸杜甫啊，诗圣啊，他写的是史诗啊，对不对啊？现实主义这个诗人呢、啊、那么我们说杜甫那不是张三李四，对不对啊？他是诗圣啊，是杜甫，是吧？这个不能轻易的带过，要注意啊，这个要给一定的分量。国破山河在，不是衣服破了，不是房子破了，不是被子破了，是国破山河在，清楚了吧？它的分量。城春草木深，是吧？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第一个层次看到的这个场景，所以我们要有感情。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的诗人，要给一定的分量。后边这两个写的是转入他自己这个场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吧？这个要有一定的分量。后边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对不对啊？挂不住了，头发都掉了，白了，真是忧国忧民忧到极致了。要把这个感情，这个沉郁的感情给它表达出来，忧国忧民的忧患的忧虑的这样的感情表达出来。平托仄收，你们知道什么是平声吗？
1: 知道。
0: 什么是平声啊？
2: 第一声、第二声。
0: 第一声、第二声是平声。什么是仄声啊？
2: 三声、四声。
0: 就是在我们这个诗词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根据内容的需要，平声可以拖一些，仄声呢可以收一些。春望，望是仄声，但是望呢是中重格式，它又是重点，我们不能播成春望，对不对啊？
3: 对。
0: 春望，你看收住还加重，中重格式，两字词，名词性的，第一个字呢是用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比较重的力量。春望，作者杜甫。国破，这个国破收住，但是它比较宏大的，很大气的。国破山河在，在也是一个仄声。然后后边呢，城春是什么？平声。草木深，对不对啊？这两个就对比了，是吧？感时花溅泪，仄声收住了，对不对啊？恨别，恨别鸟惊心，鸟惊心，拖一下，是吧？烽火连三月，三月的月加重突出，对吧？因为月字显得时间长啊，连三月，同时又是个仄声。接下来呢，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不是短，这是长了，短三声，白头搔更短，这短了吧？搔更短，短吗？长了，所以它这个仄声收住才显得短，清楚了吧？然后呢，浑欲仄声不胜簪，怎么扎也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一下没扎住，扎两下也没扎住，扎三下还是扎不住。浑欲不胜簪，扎不住啊，清楚了吧？再来一遍。
1: 国破山河在，
0: 国破，
1: 国破山河在，
0: 你破停顿，国破，破，国破山河在，
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一点都不深，城春

0: 草木深，平生很深，来来，
1: 城春草木深，
0: 草木深，你们怎么不敢放开呢？大点，大胆点，
1: 城春草木深，
0: 嗯，
1: 感时花溅泪，
0: 嗯，
1: 恨别鸟惊心，
0: 嗯，
1: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那比刚才好一些啊！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啊！请坐。
2: 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这个男同学声音呢、啊、情绪啊、表达感情都很好，大家听到了吧？唯一不足的就是最后一句浑欲不胜簪太快了，浑欲后边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悲凉和感慨了，慢一点，最后你把最后两句读一下。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嗯，比刚才好多了，不胜簪再慢一些，放慢拉长，再来。
3: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哎，好多了，请坐啊，不错啊，嗯嗯。
2: 好，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在诵读这首诗的时候，受感情影响，会尽量放慢，但是节奏却不知道如何把握。
0: 嗯，这首诗啊，由于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忧国忧民的，是吧？而是这一种这个表达的这样一种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的节奏不能太快，反映在我们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是稳健的。那么最后的一句话的最后的三个字，应该把它放慢拉长的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就能把它给很好的表达出来了，不能太快，行吗？嗯。
5: 关于颔联的情感，我了解到的解读有很多种，我们在诵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把节奏把握好呢？
0: 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好，这个速度和节奏还可以。那么这个颔联的这个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是由第一句和第二句水到渠成的过来的，所以它是第一句和第二句建立在什么呢？为什么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呢？因为是国破了，对不对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所以我们才能什么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第一个是场景，现场的景象，第二个是什么景象啊？是他的心境，心里边所反映出来的景象，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在表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应该是承上启下的，应该是更具体的。国破山河在，城春是个大的开阔的场景远景，对不对啊？那这个地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一些近景啊，或者是一些特写的镜头啊。而且呢，这个景在哪儿啊？自己心里主观的感受的场景，前面是客观的场景，这个是主观的场景，你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感时花溅泪呀、啊，恨别这个鸟惊心呢、啊，揪着心鸟都鸟惊心呢、啊，是不是啊？你再试一下。
5: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嗯，就有主观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感觉，把它表达出来。
2: 嗯，平时看到花、看到鸟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本来是很愉快的，对不对？但现在这么美的场景，你看到之后却是溅泪，却是惊心，是要有那个对比，是要反差感出来的啊。好，还有哪位同学？
6: 姚教授您好。
0: 嗯，
6: 恨别鸟惊心中的惊是一个平声，但是它又很重要，我们如何在诵读中突出它呢？
2: 嗯，惊是平声，
0: 惊是平声，所以呢平声呢要

0: 稍微拉长一点。恨别，别是仄声，是吧？鸟惊心，惊心，啊，揪心，惊心，是吧？你试一下。
1: 恨别鸟惊心。
0: 那惊心了吗？
1: 恨别鸟惊心。
0: 往自己内心里走。
1: 恨别鸟惊心。
0: 恨别。本来鸟一叫挺高兴的，花也开了你高兴，相反因为国破了，花都见泪了，你看到花见泪了，你见泪了，对不对？看到花本来是高兴的，你见泪了，然后呢鸟叫了本来是高兴的，你怎么样啊？哎呀惊心了，鸟一叫就惊心了，禁不住这些折腾得太狠了吧人们，你是什么感觉呀？你再说一下。
1: 恨别鸟惊心，
0: 那比刚才好多了，理解了就好表达了。好，请坐。
2: 怎样通过诵读表现诗歌前后的情感变化？
0: 这个诗歌前后的情感的变化呢，它总的基调是忧国忧民的感情，是沉郁的感情，但是呢应该说这四句话这个场景它是在不断的转换，由国破到家亡，由这个外边的场景啊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所以呢大的场景我们应该宏大一些，国破山河在，不是国破，不是小场景，不是近景，是大的宏大的景色，然后再看城春草木深，然后再转换一下，由客观的场景变成主观内心的对这个场景的延续的变化和感受，就这种场景作用于你的内心的结果是什么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这语言就有变化了。然后这个停顿接着写家里了，是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的一种期盼，家书抵万金。后边再看看自己吧，自己的头发掉得越来越多了，白了，连那个簪子都扎不住了，白头搔更短，魂欲不胜簪，就是自己的这个变化。就这样的变化，我们的声音会有变化，我们的情感也会有变化，在总的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基调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递进，从广阔的场景到自己内心的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景象的展现。
3: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几乎都是实词，而且情感比较悲痛，所以学生读的时候容易每个字都重读，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语调或者是重音的这种变化？
0: 好，很好的问题。因为杜甫的这首诗啊，他写现实主义的作者，写实的，然后呢应该说也很凝练，我们不能够轻飘飘的把每个字都飘过去了，但是尽管是这样，它每个字之间呢，它也不是一样重的，句子和句子之间也不是一样重的，平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每个字都重。比如说我们读春望，我们不能把春和望都读成重的，春望不合适，应该是中重格式，春用中等的力量，望用比较大的力度，而且望又是一个仄声，应该是什么呀？春望，你看这就不一样了。是谁写的呢？杜甫，不是杜甫，也是中重。杜甫，国破山河在，山河它是一个什么呀？不是加重的，是放慢的，是心疼的，在一个仄声，你看。国破山河在，对不对？在城春，城和春也不一样，不能城春，城春你城就清了吧，草木深，草木感时花溅泪，花溅泪，花和泪不是感时，感时就是清的了，对不对？感时就不用加重了，花溅泪，就那恨别

0: 不是恨别，恨别是轻的了，鸟惊心，鸟惊心加重也不是加大声音，是往心里走，对不对？所有的重音不是每个字都是使劲突出的，要找到它最合适的重音和它的平仄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样才能把它的情感通过我们的有声语言，通过我们的轻重缓急把它给表达出来。
1: 谢谢大家的提问，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
2: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祝贺大家取得的进步啊，你们回头再好好练一练啊，一定又能更大的提高啊。
1: 我为自己的进步鼓鼓掌吧。杜甫的这首《春望》呢，表达了在战乱年代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在画面上呢是由远及近，在感情上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非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共鸣和深思。那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表达出这样的共鸣和深思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3: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

0: 今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

李南方，以白虎李西方，以玄黄李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地圆向天，因而用地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
0: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不好！飞行队，快上！

0: 死的是武工队的人吗？
1: 肯定，樊文祥和我是一个村，媳妇没娶回家，人就被打死了。我要不是跑得快，也就没命了。驾！
2: 副科长，到！我要飞车队的所有情报，行动要快。
3: 龙局长，情报科的人手不够啊！最近的案子接连不断的发生，地主、汉奸全疯狗一样啊！

0: 我不听这些，你马上进城把飞车队的情报弄到手。
1: 厂部长和林老板正在谈事，他有飞车队的情报向你通报。
2: 您是常和年常先生吗？
3: 阁下是。

0: 大队长，小虎队长，你看，两个共党一下被我全干掉了，怎么样？
1: 怎么了？干得好！这就是当新四军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0: 你当时，不管你不管你老王，冯局长，当时我身边再有几个人，我非跟他拼了不可了。
1: 老王，现在先不说这个。
2: 一笔笔的血债，杀人偿命，血债血偿。这帮穷凶极恶的汉奸伪军，经常是便衣出行，飞车出动，杀了人就闯回你战区的日伪据点。我们一时啊，很难摸清他们的踪迹。
0: 报告。
3: 哎呀，龙局长，你还要为我闺女报仇？
0: 哎呀，
3: 局长。
0: 哎呀。 大妈，快起来！快起来！
3: 为你报仇啊，局长！
0: 好，好，好，好。
4: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一群畜生！哎，部长，这个柳维子在哪儿啊？马上集合，特勤科全体人员赶到柳维子。
1: 局长，
0: 你是被气糊涂了？什么？我们特勤科一共就八个人，都在外面执行任务呢。郑中华科长又不在家。 最近袭击边境抗日军民的案子四处发生，我急的就是我们人手不够。大妈，你女儿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你放心好了，共产党新四军一定会为你做主的。站！
2: 部长到。哦，你马上把这份敌情通报送到军区司令部。
0: 好的，我马上就去办。哎，
2: 龙局长，咱们人手不够的事儿，你没有向军区首长反映吗？用得着你催我呀？啊，这事儿我比你还急呢。
0: 哦，
2: 在这份敌情通报中啊，我已经附上了一份申请组建专业便衣队的报告。
3: 是吗？嗯，是吗？你成天就知道跟我喊人手不够，人手不够，要人干什么呀？啊，要什么样的人？组织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任务性质又是什么？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4: 报告。
3: 啊，
0: 军长，刚才我经过小河集村时，老百姓把我给拦下来了。他们说，
3: 附近村中的30几个民兵被我们新四军给抓走了，正押往野狗坡。他们问我为什么。
0: 新四军抓民兵，这怎么可能呢？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2个小时以前。
0: 走。
3: 站。

0: 报告太君，在下何二刚，亲手抓获共党民兵36人，干部3人。
1: 辛苦了，何军。
0: 为皇军效劳，大大应该。

0: 非常好，很懂兵法。三十六计第一计，瞒天过海。
1: 嘿嘿，在下不才，全跟皇军学习。
0: 啊，我是跟中国人学的。
1: 嗨，中国人哪能打得过日本人呢？
0: 不不不，日本人是跟中国人学会了兵法，才敢到中国来打仗。
1: 太君客气，那就请司令官处置这些共党分子。
0: 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我隔岸观火。
1: 嗨。
2: 关长啊，几个鬼子？
3: 人倒是不多，一车三个，共六个人。
4: 六个鬼子啊，根本就不是咱们三个侦察兵的对手。
2: 快快快，快下命令，
5: 我这巴掌等着拍鬼子。
2: 营长啊，咱们侦察营跟鬼子面对面干仗的机会就不多。今天明明是鬼子送上门来的，不打就对不起父老乡亲。
3: 说得好，但咱们侦察任务也得完成啊。这样，为了不惊动更多的敌人，咱们三人一人对付两，怎么样？
4: 好。
3: 庄严啊，啊，这两车粮食足够咱们侦察营吃一个月的了。这样，你带肖旅迂回对面，看我的手势。

0: 作。
1: 都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1: 好，冲！
2: 走！走！走！
3: 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成立淮北军区淮北便衣大队。真是太好了，局长。
4: 首长说呀，中央军委已经批准我们组建这支部队，并授予淮北敌后便衣大队的番号，列入新四军四师的序列。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边区建设和公安战线斗争的高度重视。
3: 局长，那组建工作什么时候开始？哎呀，
4: 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有人向我递条子走后门了。
3: 是吗？
4: 你看看，这是董政委推荐的一个人，你看看。
3: 哼，关涛，太好了！我刚才一接到命令的时候，我第一个人想到的就是他。
4: 我知道，

1: 同心时期，你们就是战友了。
2: 是啊，关涛是咱们军区侦察营的营长，又是侦察英雄，想挖他过来都挖不到。现在有首长这封推荐信，那是首长给咱们面子。
1: 你要是没意见，就算是一个人选。
2: 给你当副手行不行啊？
1: 当然好啊！我现在就是怕军区侦察营不同意放人。哎，有首长举荐，咱们腰杆就硬了嘛。<笑>
2: 局长，你有一张，我也有一张，
1: 你也有一张。
2: 对，
0: 这是谁啊？
2: 张司令推荐的。
1: 嗯，原来他身边的秘书，能写会算，
2: 那么呢，也算是首长身边人。
1: 哎呦，你不怕来头大，你管不了啊？
2: 哎，没有管不了的兵。
1: 张司令说不是他推荐的，是小伙子自荐的。嗯，现在每天缠着张司令，死活非要来，一定要进咱们便衣队。什么人啊？
2: 好像是刘洋回来的书生。
1: 书生？啊。哎呦，那不能要。嗯。哎，你要是顶不住，我去回去。他叫什么名字？
2: 叫汪小洋。
3: 汪小洋。
1: 敬一敬，敬一敬，敬一敬！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一会儿龙局长回来，我把你们这个事情我向他汇报。
3: 同志们，怎么这么热闹啊？跟搞庙会似的啊！
4: 哎呀，龙局长，你可回来了，
1: 这不是吗？啊，也不知道谁走漏这个风声，说我们要成立便衣队，我劝走一波来一波，劝走一波来一波，这第三波了，也非要报名参加这个便衣队，这便衣队八字没一撇，那你说这这，
3: 同志们。哎
1: 你们是怎么知道要成立便衣队的呀？
5: 保密，
1: 不说，不说就算了。你们踊跃要求参加便衣队啊，是好的，但是便衣队不是谁想参加就能参加的，还要层层选拔啊，要经过组织手续，要有过硬的本事，要有绝招绝活啊！大家先回去吧。
5: 那就是陆局长吧？
1: 嗯，
5: 陆局长。
1: 哎，叫马洛，你让不让俺参加便衣队没关系，俺试试总可以吧？中华，
6: 到。
1: 你看怎么办啊？报
6: 告局长，咱们就办一个比武大会，谁的成绩优秀，咱们就录取谁。
1: 我看，也就只能这么办了。大家听着啊，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报个名，2天之后参加比武。 好中选优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孙勇，
1: 到。
0: 准备的什么？展示一下。
1: 是。
0: 下一个，侯德明，
2: 到。
3: 这算什么？不会打枪当什么兵啊？
0: 别乱讲话。没点到名的等着，点到名的出来打枪。
4: 龙局长，您觉得咋样？
0: 不错，单发、点射、连发都不错。
4: 那您就留下我呗。
5: 署长，
6: 首长，让俺试试行吗？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刘葫芦。
0: 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严肃点。
8: 哎，刘葫芦。
0: 我这里面怎么没有你的名字啊？报了名再说吧。下一个，马路
1: 到，
0: 福利上。
6: 那现在报名还不行吗？
8: 哎，你看你跟个小鸡子似的，还报名编队啊？啊，后面扫兴，这样爆破王到时候把你蹦天上去了。
6: 我就打两枪，行就行，不行就走。
9: 保罗同志，你就让他试试吧，你先等一等。

0: 等就等。
1: 首长，借俺两把手枪呗。
2: 你这叫什么兵啊？啊，比武怎么不自己带枪啊？
1: 我是有事路过徐东村，看这儿挺热闹的，就过来看看。进来才知道是比武招人，俺就想试试。
0: 原来是看热闹的。要俺说啊，你还是走远点啊，别到时候比武走了活啊，你小子可就没热闹看了啊。
1: 关你什么事
0: 儿啊？关我什么事啊？
3: 哎，都别吵了。子弹是满膛的，打就是了。
1: 谢谢首长。

0: 谢谢首长，我试完了。
1: 你这叫什么试啊？朝天上空放2000，这就完事了？
0: 要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2: 啊，你等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油葫芦。
3: 你才油葫芦，你全家都油葫芦。我叫刘葫芦。
2: 刘葫芦同志啊，刚才你打了2枪啊，天上呢掉下2只鸽子，说你打中的也好，说你是蒙上的也不为过呀。
0: 我可没蒙人。
2: 哎，可是你连瞄都没瞄，让人难以信服。
0: 不用瞄，用耳朵听就行了。
4: 哎，你说你瘦，你还真把自己当成猴了啊？俺就不信。
0: 行就行，不行就拉倒，干嘛欺负人啊？
4: 谁欺负你了？谁啊？啊！
1: 哎，二路，你少多嘴。
2: 刘葫芦，你要是真有绝活，再给大家拿出来亮一亮，看一看。
0: 可我已经试完了。
5: 我们是希望能够看到你还有别的设计方法。
0: 那就是普通的打靶吧。
5: 行。

0: 刘葫芦，表现不错，啊，不但打得准，而且出钱快，你留下吧。现在不行，我还有事儿没办呢。嗯，你是哪个单位的呀？
1: 455团3连的。
0: 好，
1: 谢谢首长。
2: 下一个，俺在这儿。 首长，你看，看这个，哎，笑什么笑？这是俺研究的尿液触发力，不往里尿尿没事，只要往里一尿，10秒钟，绝对炸飞鬼子的。

0: 这家伙真厉害，太棒了！
1: 同志，行了行了。
2: 哎，马龙同志，行了行了。
3: 哎，不，处长，还有好多种林呢，天天累，三天累。
2: 是我们都知道，在先呢都留给鬼子还有汉奸他们玩啊。
1: 这么说，俺通过了。
2: 哦，
1: 你只能算是入围，可以参加第二轮复赛。
2: 有幸，俺都通知。好，下一个，焦冬春，
4: 到，
2: 出列，
5: 是。焦冬春，
4: 是。参加比武，怎么不带武器啊？
2: 报告首长，我知道您说的武器肯定是枪，可是我对付鬼子的绝招，而是飞镖、短刀、冷兵器。
1: 嗯。 光说不练可不行，啊，看见没有？那几个靶子，你就把它当成是鬼子和汉。

0: 局长，这用得上啊。
1: 哎，那首长，我参加吧。
2: 不，你先回部队待命。
1: 怎么，不要啊？
3: 回去等通知，参加复试。
1: 啥？还要再试啊？
0: 加入便衣队，不光是武艺要好，还要考你的品性。你回去等通知吧。
1: 那合着我这耍了半天，我成了走江湖卖艺的了。
2: 焦东春同志，注意情绪，如令。
4: 是。
2: 下一个，杜克勤。
4: 到。
2: 出列。
3: 杜克勤。来，你先过来一下。
4: 首长，
3: 看样子有点童子功啊。
4: 五岁跟父亲学的童子功。
3: 不，不光是童子功，你好像啊也有点少林功底嘛。啊，
4: 不瞒首长，十岁在嵩山少林寺出家当和尚，37年入五环俗。罗局长看出来了。
3: 我虽然没有出家当和尚，但是多少看出来一点。
4: 那就让首长见笑了。
3: 啊，不，杜克勤啊，参加便衣队啊，光有花拳绣腿可不行。既然你是少林寺弟子，我希望不要给少林寺丢人啊。
4: 请首长放心。

0: 指令。
1: 待つ。どうぞよろしく。
2: 报告首长，奉军区首长张司令之命，司令部秘书汪小阳前来应考，请首长指示。
3: 原来你是汪小阳啊。
2: 是。首长，我知道您认为我是学生兵，吃不了苦，也没有作战经验，更没有便衣队队员所具备的身怀绝技，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战场上除了动刀动枪之外，更需要的还是智慧。
4: 嗯，王小阳说得不错啊，但是你今天这身装扮出入抗日根据地，你不知道有危险吗？
2: 首长，如果在途中我遇到鬼子或者伪军的话，那我这身装备不是正好派上了用场吗？
4: 哦，说你留过学，原来是从日本回来的啊。
2: 是。
4: 中华，能够熟练的使用日语会给我们的工作很大的方便啊。
5: 是。
4: 这样吧，小杨，参加下一轮复试。
2: 谢谢首长。
6: 哎，首长，首长，我还没出招呢。
4: 哎呀，你就等下一回吧。
6: 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一巴掌把鬼子给拍死了。下回我不来了。
7: 站住！这叫什么兵啊？
8: 不得了了吗？
7: 入列。
9: 哎呀，关头
7: 啊，
9: 不是我说你啊。到了新单位，弄得利索一点啊！看你这胡子，显得比我还老。
7: 放心吧，大哥。哎，我也给你一句话啊！
9: 啊，
7: 你现在的位置可是代理营长，这一打仗呀、啊，就冲到最前线。你现在可是指挥员了啊！
9: 好。哎呀，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走啊，还真有点舍不得。哎，到了新单位啊，别忘了经常回来，到侦察营回来看看弟兄们。
7: 放心吧，大哥。
9: 好，
7: 好。
9: 保重啊！
7: 哎，再见，大哥。
3: 学长，就先确认这几个人吧。思想素质考核，我想等官副大队长来了以后再说。
10: 嗯，也行。
3: 哎，局长，

0: 还有件事，您看，我现在都是便衣大队的队长了，怎么胡松的任务还派我去呢？再说，咱们队上现在组建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1: 胡松什么人呢？我也不清楚，反正很重要，这是董政委下的任务，点你的名。你就早去早回吧。<笑>
0: 那董政委有没有向您透露咱们队上的政委是谁啊？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2: 这没有下命令之前，一切都是传闻嘛。啊，你
0: 不要有什么顾虑啊，组织上配班子会考虑的。啊，那我先去了。
3: 王爷，
2: 给我呢？
3: 喜欢吗？当然喜欢。不是光要你喜欢的。
2: 是让你用的，明白吗？明白。以后啊，我就用这支钢笔给你写信。
3: 张岩，
2: 啊，以前我在上海，咱们两三个月才碰一次信，现在离得近了，是不是？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啊。 每过一个月就给你写一封信。哎，你也一样。军区首长怎么突然把你从上海特工组调回来了？
3: 我也不太清楚，这不是先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回到军区我就知道了。
2: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0: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战利品，在淮北平原上还是这种盒子炮实在，子弹多，射程远，以后你能用得着。
1: 嗯，谢谢你壮言，我一定用它英勇杀敌。
0: 对了，从这儿到军区路好走吗？有人护送吗？
1: 有，军区派人护送了，他们就在村口。别忘了给我写信。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2: 怎么又为了一把枪啊？来这就是为了这把枪啊？
1: 那倒也不是，战友送的。
2: 一个姑娘家弄这么多枪干什么？
1: 防身用啊。
2: 我来这的任务就是为了保护你的。我先告诉你，一会儿在路上的时候没有我。

0: 大队长，这个女同志什么来路？
1: 进来，爷，进。
2: 报告。
3: 哎，进来。哎呦，哎，
4: 来来来，坐。
1: 局长，
3: 哎，
1: 便衣大队什么时候成立啊？
3: 啊，第一批队员3天后报到，便衣队就算正式成立。这个名单啊，今天都报到军区去。怎么了？
1: 何二刚有线索，
3: 有线索了。快说说，便衣队一成立，第一个干掉的就是他。
1: 据情报，
3: 嗯，
1: 日军苏北联队司令官藤野，明天准备在喜来来饭庄请他吃饭。
3: 明天？哎呀，明天恐怕来不及。藤野请客，
1: 嗯。
3: 警卫措施一定会非常严密，
1: 但是
3: 鱼倒是条大鱼啊，怎么可是咱们手上没有这么大的鱼竿啊？
1: 哎呀，我倒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口。
3: 嗯，
1: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先把何二刚的行踪、住所之类的情报告他手，然后等我。

0: 编译队的人手凑齐喽。
1: 咔嚓。
2: 嗯，情况不明，胜败难料。
0: 嗯，
2: 就按你说的办。
0: 贺二刚眼下可是藤野的红人。
2: 嗯，他手下有个副大队长叫肖德贵，
0: 还有一个小队长叫三八了。
2: 藤野请他们吃这顿饭，就是为了给他们打打气、鼓鼓劲，为了更好的替他卖命。
3: 藤野的红人，
1: 对，
2: 好啊，
1: 他的红人就是我黑名单上最黑的人。
4: 洪局长在吗？
1: 进来。
4: 报告局长，关涛前来报道。
1: 哈哈，哈哈，就等你了。
4: 等我？
1: 对，你来了，咱们就该开张。

0: 这里面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了，前面就是伪军的封锁线了。喜子，利用前面的树林做掩护，到里面放几枪，吸引敌人注意。是。
1: 法兰同志，一会儿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紧我，紧紧的跟着我一块冲过封锁线。听明白的话就说是。
2: 算是命令吗？
0: 是命令。
3: 站！站！
2: 快过来！
1: 驾！
2: 在那边开枪！

0: 你的枪打得很准吗？谢谢啊，你总算说了一句我爱听的话。你真以为你的枪打得很准啊？你已经违反了战场纪律，我让你不要开枪，你擅自开枪，我回去向上级反映你的情况。
1: 司令官阁下，车已准备好了，请您出发。哦，差点忘了，在什么地方？喜来乐饭庄。
2: 来，三哥。三哥。
3: 那个，哦，
2: 郭老板，感谢你的情报啊！嘿嘿嘿，
3: 那老弟就收着了，谢谢三哥。
2: 来，我敬你，来。
4: 太君，这是最好的饭庄。太君，请。太君，给太君上那个就。

0: 好，好，您也是来吃饭的，朋友来聚聚，这个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要这个，油炸的。好，太君要这道菜，赶紧上。闻一下可以吗？可以。 这是什么酒？
1: 小烧。
2: 啊，小烧。
0: 来一口。
1: 来。

0: 太君要小烧，好，停下没有？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太君要小烧， 我建议各位鞠躬敬酒，表达对藤野司令官的敬意。
1: 敬酒。
2: 我这次督阵庆乡，何大队长、小副队长还有飞车队，功劳非常的大。我走之后，庆乡不能停，打击共产党抗日活动还要加强。
3: 请太君放心，我飞车队就是您手中的一把利剑，随时刺杀共党的抗日分子。报告太君，我有一个秘密情报，严富村有个农民抗日协会，最近将秘密集会，10天之内，我飞车队将学习严富村。
2: 很好，预祝成功。
3: 太君，太君，太君。
0: 各位哥哥，
4: 走，
0: 现在你们说是人的还是强的？

0: 这次护送贺兰还顺利吗？顺利，顺利的不知道是他护送我还是我护送他。阴阳怪气的，你一天不发牢，他吃不下饭呢。
1: 不是局长，咱们便衣大队已经要成立了，有好多事情要忙。往后你就别再派这种任务让我去，尤其是护送。像贺兰同志那种人，无组织无纪律。
2: 局长。
3: 局长，哎，
4: 春华，你来了！好，太好了！啊，往后咱们又可以在一个锅里面抡把勺了。
2: 没错，局长啊，参加便衣队第一批复选的人员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今天只是事儿。
3: 啊，你来的正好啊！今天啊，一起跟我们去当考官。
2: 我？
3: 啊，对呀，今天不是比武之交流，咱们一起去会会他们。
2: 是，
3: 走
2: 走
3: 走，
2: 去。
5: 坐下。
2: 同志们，你们都是我们从各个部队里挑出来的第一批便衣队队员。虽然当中你们有许多人参加过各种不同的战斗，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便衣队队员，必须要经过最后一次考核。啊？
5: 还考呢？
3: 对，俺们都是一朝一夕拼出来的，还考什么？
5: 就是。
3: 考思想，考作风，考军事技术。
2: 每一个便衣队员身上都要具备在敌后孤身作战、完成艰巨任务的心理素质。下面，我点到名的同志站起来回答问题。小冬春，
6: 有。
3: 你说说，你的外号叫什么呀？
2: 焦猴子，局长，哎，我有大号，你叫我外号干嘛呀？我再送你个绰号吧，啊，叫飞镖客，怎么样？哎，这好，这好，谢叔啊，坐下。完了，完了，坐下。留葫芦，到。
3: 我外号就叫门葫芦，倒是名副其实。哎呀，不过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一个好听的绰号嘛，啊，就叫你神枪手，好不好？
2: 谢谢首长。
3: 坐下。
2: 杜克勤，
7: 到。我可没外号啊，
8: 报告。
3: 俺知道他叫什么，他叫杜和尚。嘿嘿，你们看，哎，我自从参加八路那天起，我就还俗了，不许再叫外号。哎，叫外号没有什么不好，大家在一起显得更亲切一些嘛。啊，
2: 那您再给我取个绰号吧。
3: 我看就叫你气功师吧。我看你的气功功底不错啊，又是少林寺弟子，怎么样？
2: 谢师长，
3: 坐下。
2: 下一个，马路。
8: 俺什么呀？谁叫俺外号给谁借？
2: 马驴子，
8: 这叫谁的？
2: 你急啥呀？叫你外号又掉不了两块干腊肉。
8: 不是不是，马驴子是俺爹娘叫的。你没品种叫啊？
2: 哎哎哎哎，你这脾气暴躁又爱放炮，这不叫你马驴子叫啥？
8: 行行行行行，
2: 叫你驴打滚啊？
8: 行行行行行。
2: 局长，
8: 嗯，
2: 你这开这叫开会嘛啊？
3: 动不动就拿人外号开涮，
8: 马昭同志，现在就是在测试你的心理素质。你要知道，成为一个合格的便衣队队员，要能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受别人不能受的气，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良好的心理素质。
3: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忍气吞声？对呀，作为便衣队员，有的时候就得忍气吞声，啊，受得了委屈，吃得了憋屈。
8: 杜科长，你要是受不了的话，你可以走啊。
3: 俺不走，那就坐下吧。俺也不坐。嗯？为什么呀？
5: 局长，你还没给俺起个绰号什么的嘞？
3: 好好好。

0: 我想想啊，哎，就叫你爆破王，好不好？
1: 爆破王，
0: 啊，行，谢谢叔叔，坐下。下一个谁啊？
2: 哦，下一个
0: 王小阳，
3: 走。叔叔，
0: 嗯，
3: 这要说到外号呢，那我的外号可就多了去了，叫什么的都有。
0: 你倒是满不在乎啊。
3: 这其实啊，这外号无非就是别人对自己的称呼而已。那说好听的可以叫做雅号，
0: 嗯，
3: 说句不好听的，那随他叫吧。
0: 那你都说说叫过什么呀？不少，在总的来说都算贴切啊。我想给你起一个更好听的雅号，智多星怎么样？
3: 智多星这个名字行。叔长，我可有言在先啊。
0: 啊，
3: 那将来如果我要是鬼点子出多了，您可不能烦我。而且我还得说一点，我这个人特别爱出馊点子。
2: 下一个，
4: 陆局长，快报情报，二刚找到了，
0: 在什么地方？
4: 李金站。
0: 今天晚上行动，有没有把握？
5: 有。
0: 同志们，今天的复选考核告一段落，下面就由关参谋长宣布新的考核内容。
2: 是。命令。根据武怀章科长提供的情报，大汉奸敌非洲队队长为保安队大队长何尔刚，苍生李吉镇，我大队连夜出击，潜伏李吉镇，临时时分处决何尔刚。
0: 同志们，情况紧急也是机会难得，我们就把这次战斗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6: 前进！

0: 现在就在李济镇。
1: 情报报告，
0: 报告。
1: 好，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便衣队自组建以来执行的第一次任务，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这是我们便衣队到处桥进尖峰的时候到了，我要求同志们一切静定周围，不许闹个人英雄主义。第一组有焦猴子、马驴子、智多星、爆破王、沈教授、青龙师组长，由陈大队长带领执行捕杀任务。剩下的同志组成第二组，由关参谋长带领执行任务掩护任务。

0: 这么多铁丝网，俺就把大钳子带回来了。
1: 那天我雇的时候还没有呢，敌人加强了警戒了。
2: 那啥，咱们不能这么干，和尚，要不然让杜和尚用情把他给弄断。
0: 和尚，把他弄开。
3: 没问题。

0: 你压着我，我咋忍心呀？废话，你站着还不暴露目标，敌人一算子弹打过来，你却一个屁眼睛。就下蛋功夫，我刚才已经记着我了。这个探照灯每30秒就照过来一次，如果堵合上，我在20秒之内把它弄断的话，那你那个就是废功。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这个探照灯给打掉了。
1: 你这是不想以我的实力，不想以我的功夫。
0: 闭嘴吧！我来。哎，谁让你开枪的？如果你现在开枪，马上就会引起敌人注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探长，要不然让猴子试试。
0: 猴子，
2: 到，
0: 你摸过去，用你的暗器，把那个探照灯给我弄灭。
2: 探长，干脆我把那摇灯的鬼子一块干了得了。
0: 谁让你干掉鬼子？你这任务就是把灯弄灭，让和尚有足够的时间把铁丝网弄断。快去！哎。

0: 赶紧去看看！孩儿呢？我这个电热灯灭掉只是暂时的，得抓紧时间啊！
1: 快上，快！走！
0: 哎，热腾腾的包子一笼。哎，得嘞。哎，大姐，您的包子熟了，慢吃，慢吃啊。嗯。我说你搞搞清楚好不好？
2: 我是官儿，你是兵。
0: 这有什么好事官知道自己想说啊？我提醒你，千万别忘了化妆侦查的原则。
2: 这是陈大队长犒劳我的，没你的份儿。
0: 谁稀罕吃那破包子？我是想告诉你，咱俩如果把戏演砸了，这责任肯定是你的。哼，到时候。 考试不及格，你第一个出去。
3: 都说好了。
4: 干嘛？
3: 老板，干活。

0: 就在对门的院子里。你说，那边酒店，明天给我一碗粥。
1: 待会儿，
0: 这一会儿帮我办点事儿
1: 啊！
0: 这事儿你一会儿我告诉你。
1: 你安排我就行。
2: 哦，把钱给我。

0: 有结果，滚就各位，准备战斗。
1: 大队长，脚猴子还在院子里呢。哎，顾不了那么多了，赶快行动。大哥，大哥，给我！年龄来了。
2: 大壮，到家了。
1: 娘，到了。这下，
2: 哎，
1: 帮我搬件事。
2: 卖茶叶蛋喽，又香又嫩的茶叶蛋。
1: 娘，东西还在老地方，帮哥拿着了啊！哎，
0: 好，
1: 快点！
0: 好嘞。
1: 那么有用，快点！
0: 大队长，地下水应该上，已经埋伏好，是不是开始行动？
3: 先等等，情况现在有变化。

0: 茶叶蛋喽，又香又嫩的茶叶蛋。
1: 这才出来啊！大
2: 哥，那个东西拿来了。嗯，咱们回炮楼。嗯，来来来来。
3: 情况怎么样？局长，安迪一方案再加里干掉他，显然不可能了。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安迪一犯在家里干掉他，显然不可能了。他好像不准备回家。
2: 局长，第二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按第二方案执行。嗯。
4: 卖茶叶蛋嘞！
5: 真的，哎，都跟上。哎，你们几个，
6: 等等。我刚才好像听见有个卖茶叶蛋的。
5: 哦，是，那刚过去一个卖茶叶蛋的。
6: 你去给老子弄几个茶叶蛋尝尝，喝一肚子酒还真有点饿。
4: 卖茶叶蛋嘞。
5: 好嘞。哎，那个卖茶叶蛋的。嘿，我说你听见没有，何大队长要吃茶叶蛋了，你要是再不过来开枪了啊。嘿，
4: 茶叶蛋。
5: 嘿，我说你给我站住。
7: 哎，老公，
5: 我说话你听不见是吧？啊，我们何大队长要吃茶叶蛋，听到没有？走，你给我走快点。
7: 你
5: 快点。来送开。
6: 当然了，给哥几个都发一发。
5: 啊，好，来。来，那个你们几个，来你们几个，
8: 拿了，
5: 来滚吧。
4: 哎，老宋，俺这可是小本生意，你得给钱啊。
6: 钱？郑二香，带他去保安大队拿钱，得要多少给他多少。
4: 俺从不赊账，没工夫给你去保安队。
6: 我看你不像是李继仁呢，也不像是卖茶叶蛋的。
4: 你不给钱是吧？
6: 是我撞着鬼了，还是鬼撞着我了？我看你这小子今天不想活了是吧？啊，你小子老实给我交代，李家沟定到点地方，我不认识你，你能不认识我吗？啊？你端着笼屉卖鸡蛋，我看你是端着明白装糊涂啊！快说，赶紧给我交代，不交代今天老子毙了你！
9: 你这干啥呢你？
5: 哎呦喂，你敢砸我是吧？
9: 今天砸的就是你个 LV。
5: 别动！
4: 你再拿这个王八盒子吓唬俺。看俺不打你个王八不下蛋！
5: 老子他妈毙了你！哎呀！喂！
6: 二位太君爷，您看看我这。

0: 私はシリブロ、服部山千代です。
1: 太君手里可真大。
0: 一点，玩笑的不要。晚上开枪的不好。
1: 是是是，晚上开枪影响皇军休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0: 你的什么的高？
1: 二位太君是新来的吧？在下保安大队大队长何二刚。
0: 你的何二刚？
1: 对，我就是飞车队的，皇军的也知道。
0: 你的死了死了丢！
1: 太君，我可是圈里的。
0: 圈？
1: 对。
0: 什么圈？
1: 大东亚共荣圈啊。啊！
0: 何二刚，你的功劳大大的，藤野司令官的，夸奖夸奖的哟！
1: 太君过奖，太君过奖。
0: 何二刚，
1: 朋友
0: 朋友的。
2: 哎呦了，你的滚蛋的哟！
1: 哎，
0: 朋友的，
1: 朋友，太君
2: 怎么了？你给我讲清楚！大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贺二老贺大队长过来，
3: 我打的就是你！哎，
2: 大哥，别打了！
1: 哟，俩人打架，哎，打打打，打越好，快点！
0: 好看！
4: 哟，兄弟们，上前面去凑个热闹，给咱们太君去看看。
0: 不是，

毒客上队，起功顶，顶血顶，哎，好看。

0: 我打死你！
1: 咱这开会室了。
2: 你快打着我了，你！
3: 不好意思啊，来了下次。
2: 粗人，
4: 都给我住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敢在我们何爷何大队长的家门口闹事，老子他妈崩了你！谁呀？谁呀？
2: 这枪不错。
5: 何大队长，你弟这里的不要，上去一起热闹热闹，快快的。
6: 太君呐，这热闹咱不能看了，咱们撤吧。
5: 你弟快快的过去，快点。
6: 哎呀妈呀，这都什么人呢？哎呀，
5: 八哥，你弟不要怕，皇军的在，快点。
6: 嗨，

0: 你们是？哎呀，邪字军大爷，饶命啊，饶命啊！哎呀，
1: 葛大队长，我想今天你该活明白了。
0: 徐二，怎么？
2: 各位新四军大爷，饶命！哎呀，饶命啊！各位大爷，葫芦，这道菜得留给龙局长。老大，二杠，你这个走狗败类！
3: 这什么人干的？敢杀何大队长？
4: 情势，新四军便衣队干的。
3: 没对，听说是后半夜进的城，清一色的百姓衣服，人人飞檐走壁，个个百步穿杨呢。
5: 这死伤这么多人，
6: 都给杀了。
3: 你没听听你的动静儿？你们见到血流成河，
7: 这叫最右营的，最改不谙事。
3: 何二刚不死在新四军便衣队的手里，早晚也得被雷劈，被火烧，被狗咬。
8: 被狼吃，
9: 这叫报应。恶有恶报，盗汉奸的早晚这个下场。
10: 你们还是小点声吧，别让小日本和保安队他听见了。
11: 我看，便衣队咱何二刚，这杀气给狗看。
12: 二，你疯了点！咱们一般说老何都被共军当家处决了，此时这便衣队肯定藏在老百姓群里。

0: 等等，让他们把歌唱完，这可是正义，敢当着皇军面唱抗日歌曲，这伙人里肯定有新四军，说不定还有便衣队。小子，
1: 他们什么的干活？
0: 都给我听着，皇军问你们话了。
2: 都哑巴。
1: 你的良民的不是领头的唱歌。
0: 老板出来，皇军问你话呢。
1: 你的什么的干活？
3: 我有什么好干的，看热闹呗。
4: 王老板，你也算当地的名人，干嘛非要跟皇军过不去？
3: 怎么能呢，我们刚才不是在唱歌吗？
0: 我看你就算是挑头闹事的，说刚才唱什么歌。
3: 哎，肖副大队长，你也听见了，我们唱的是给何大队长的送葬歌。
4: 什么送葬歌？明明是抗日歌。
1: 你的死了死了的

0: 胖子，你别血口喷人啊！我们什么时候唱那种歌了？我们唱的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就懂。
1: 哎，我只会这么唱，要不你给太君唱唱？
0: 你的当当当，
2: 黄老板，你把你那当当当给太君再唱明白了。
1: 嘿嘿，唱就唱，煎饼香，锅子里面卷大葱。嘿，
2: 不对不对不对，太君他不是这么唱的，原版的是这么唱的：大刀香，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0: 我接住。
1: 这可是三八的带头唱的啊，太君，你听见了吗？
0: 你得说，
1: 我唱煎饼卷大葱，他不同意呀、啊，他非要唱大刀向小鬼子头上砍去，这不赖我呀。
2: 黄老板，你饶饶我吧，太君，刚才是口误，口误呀，我真不管。
0: 口福？
1: 嗯，哎，口福，你算是有口福了，我让你尝尝我们的煎饼。嘿。

0: 说好，
1: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说八个洋了，骂你们是废物、饭桶，再抽你们几个大嘴巴？
2: 是，我们有这承受能力，我们能承受。
1: 标准的汉奸，传统的奴才。我骂你，贺尔刚能活过来吗？
2: 那你说好的意思是？
1: 书法好，你看，便衣大队这四个字，执法诚实，立冠豪端。八方充满，更不加于外力，一看就知道此人是功底深厚，最少临习欧阳询十年之久。
2: 对，字写得好。那何二刚大队长他，
1: 我很欣赏他这几个字，如果有机会能够切磋，是件大幸事。
3: 司令官，现在飞车队群龙无首啊！
1: 飞车队那几个字写的跟狗爬一样。汉字是中国人发明的，字写不好，仗也打不好。当然，这不怪你们，回去好好练练。

切磋切磋的意思，就是从今往后，我要和便衣大队切磋书法，纸上谈兵，博弈谋略。

0: 你们就是何二刚第二。
1: 小德威，在。恭喜你，荣升为保安大队大队长兼飞车队队长。感谢皇军，感谢特野司令长官。嗨！
2: 先进。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3: 我的纪律，怎么搞的呀？怎么又把便装换下来了？别提了，局长，今天一早他们自己就把军服给装回去了。告诉大家，必须习惯，这是工作需要。吃完草以后到队部开会。
4: 是。
3: 起立。
5: 好，坐下，
3: 坐下。今天咱们开一个总结会啊，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啊。下面呢？ 我们对昨天的战斗进行讲评。昨天晚上这一仗啊，打得非常漂亮，哎，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不愧我们便衣大队这个光荣称号，可喜可贺啊！哎呀，我看出来了，有些同志这心里好像不大高兴啊。
6: 啊！可以说说为什么吗？
3: 报告，局长。这不都明摆着吗？昨天晚上的战斗，那在同志们眼里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所以您的掌声才无人喝彩。完毕。
7: 局长在说话，有你这么说话的？
3: 哎，的确是有点出乎意料，也好啊。 既然说到这儿了，大家呢都多说说心里话，啊，关涛啊，
7: 到，好，坐下说，坐下说啊。
3: 你是领导，你带个头。
7: 好，
8: 局长。
3: 嗯，
8: 我认为大家的想法是要打就打几个大仗，起码端掉几个鬼子的炮楼和围据点什么的。回答完毕。
3: 嗯，
7: 报告。
8: 俺炮筒子一个，俺说几句大实话。从昨天晚上战斗中，其实昨天晚上也不叫什么战斗，就算是场打架。从昨天晚上打架中，俺感觉到俺在这里确实派不上什么用场，这和俺来便衣队之前想象的差的太远了。如果今后便衣队都是打架而不是打仗，那俺。
3: 怎么，你这个炮筒子哑火了？
8: 还是回原部队，完毕。啊，回原部队。
3: 有这个想法的，把手举起来，我看看。
9: 你们昨天晚上说的都是梦话。
8: 报告局长。
3: 嗯。
9: 其实马六的刚才的话，他是有前提的。他说如果咱便衣队今后的任务，都跟昨天晚上似的，那他才要求那回什么的。其实我也是这个心思。我感觉咱便衣队杀不了几个鬼子，不过瘾。哈，
3: 包局长。
9: 嘿，我觉得便衣队不错。
3: 嗯，
9: 贴身作战那是我的特长。
10: 昨晚我挺开心的，稀里咔嚓，只露了几小手，几个小汉奸就被我打得稀里哗啦。他们不干，我干。
9: 我其实哪儿都一样，怎么着都行，服从命令呗。可关键就是老不让俺使枪，俺这家伙事儿都生锈了。参军前跟俺娘许的愿也就没法实现了。
11: 你跟你娘许的什么愿呀？
9: 嘿，大子，留葫芦底我知道，他哪是跟他娘许的愿啊？
1: 他呀参

0: 年前看上邻村一个大姑娘，哎，你让我说完。他看上一大姑娘，他娘呢就托人去给人说媒，结果人家姑娘说了，这要嫁呀，一定要嫁一个抗日英雄。他这才夸下了海口，说不杀够120个鬼子，绝对不回家娶亲。
1: 那葫芦，你这个海口可夸大了啊？
2: 不大。我听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有个日本鬼子砍了100多个咱中国人的人头。我就发誓，我一定要杀他120个鬼子，给他们报仇。
3: 我呀，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家都是从野战部队来的，打惯了大仗、恶仗，看不上便衣队这点小刺儿。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昨天晚上的战斗，就算是便衣队的头道菜，一道小菜，后头还有大菜，还有硬菜。哎，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吃着还觉得不合口味，我分文不取，你们走人。如果你们到那个时候吃上了瘾，赶你们走，谁都不许赖着不走，啊！
1: 好，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咱们便衣队任务和一般野战部队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要肩负着反特赎奸还有敌后侦察的特殊任务。
3: 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的工作是隐蔽战线的工作，更多的是要靠智谋、技能、谋略。我相信啊，你们大家会喜欢上这儿的，啊！
4: 龙局长啊，
5: 外面怎么回事啊？
4: 几个乡的老百姓听说我们便衣队除了汉奸何二刚、你听蒙古玄天慰问来了。

0: 哎呀，中华，哟，你带领大家把总结搞完，我出去接待一下。
1: 走。哎，哎呀，大官人，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哎呀，恩人呐，龙局长，哎，你们出天对帮我们老百姓报了仇雪恨。
2: 我感谢你们呐！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老百姓的恩人，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谢谢你们，又便于自在，我们就放心多了。区委区政府让我送来一些粮食和药品，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全力以赴。
2: 好，谢谢你们。谢谢。同志们，看到了吧？也听到了吧？我们仅仅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边区的老百姓又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动力，这也说明啊。
3: 边区的人民需要我们，啊，多杀鬼子，多除汉奸，保一方平安，才能对得起边区的乡亲们。
4: 向乡亲们敬！这是什么破编一大队啊？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是吧？
5: 没听说过。 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而且就在我们控制下的李吉镇，杀死了何大队长和他手下12个保安的命，山口的一个皇军小队和二刚的保安大队，居然没有一点消息。
4: 破变一队，他破吗？不破，不破了，不破。那他们怎么样？这，他们会不会对我也下手啊？共产党新四军。 这次是针对飞车队来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我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在领导这支便衣队？他的头又是谁？
1: 我的情报是，便衣队大队长陈中华，归边区公安局局长，荣宇领导。
0: 荣宇。龙行必有雨。
2: 哎，看见了吧？给你们五分钟把便装换上，然后我回来宣布命令。大队长就不要换了，中尉马上就到。
3: 哎，参谋长，你就在这换啊？
4: 当然在这换了，一会儿大姑娘小媳妇的，换吧。
5: 哎，换换换换换。
6: 真的，你先换，剩件给我就行啊。
7: 局长，
0: 贺兰贺正没来啊？
8: 哎哎，建豪，哎，下菜啊！
6: 都一样。
0: 人呢？
9: 荣局长你好，贺兰前来报道。
2: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
9: 大队长陈中华，你好，陈科长。
2: 哎，你这干什么呢？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政委到任，这政委来了，你……
9: 荣局长，
2: 嗯，
9: 您还不知道吧？他已经很烦我了。
10: 贺兰同志。不，政委同志，你好。
2: 你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政委到任，这政委来了，你怎？
9: 龙局长，
2: 嗯，
9: 您还不知道吧？他已经很烦我了。
10: 何兰同志，不，政委同志，你好。
11: 这。停下来！
12: 这
11: 再不停下来，老子开枪了！

0: 大爷，别开枪！
1: 别开枪！
0: 别急，您不赔你们娃了。我想死的，就乖乖趴在地上，别喘气儿。
1: 是的，大爷，您的枪把我们领教过了，我们不敢再开枪了。
0: 今天我饶你们一命，但是今后还得看你们的具体表现。
1: 是的，大爷，是。
0: 我说你们干点什么不行啊？干嘛非当汉奸呢？这日本人的猫尿有那么好喝吗？
1: 大爷。日本人的猫尿也不好喝呀，
0: 把路让开，让爷过去。
1: 让开，让开，给大爷快让开路。
0: 把屁股都给我撅好了，爷的枪可是长眼睛的。
2: 是，
3: 是，
2: 是，
3: 是。
4: 同志们，今天在这里，我代表军区张司令员、董政委宣布，淮北军区敌后便衣大队。正式成立。下面，我宣布军区的干部任命。任命陈中华
5: 到，
4: 为便衣大队大队长。
5: 是。
4: 关涛
6: 到，
4: 为便衣大队副大队长兼参谋长。
5: 是。
4: 高德良，高德良，
7: 报告局长，高德良因为交接任务，向我请了三天假。
4: 任命高德良为便衣大队副大队长。下面我宣布最后一项任命，贺兰同志，任命贺兰同志为便衣大队政治委员。
8: 是。
4: 命令宣布完毕，同志们，今天军政主官都已到位，希望大家在他们的带领下英勇杀敌，建功立业。
9: 坚决完成任务。
5: 报告。
10: 王局长，有结果。
11: 老五，
10: 嗯，
11: 什么情况？
12: 二柱子刚刚替我带回来。

0: 重要的情报，十万火急！
1: 哎呀，十万火急！
2: 你先等一等，我来，我来，我来啊！自己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还没睡觉吧？
0: 哎呀，我是搞情报工作的，老是睡觉的，我们编一队吃什么喝什么呀？
2: 你说的也对，从经商的角度说啊，你要不是去拉生意接订单，我们就得停工歇业等米下锅啊！说你这个十万火急，
0: 你的老冤家回来了。
2: 老冤家，这你不会跟我说是蒋委员长吧？
0: 袁国军三五八团独立营营长，古怀仁，你熟悉吧？
2: 妈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还没死啊！犯围剿的时候啊，我们俩都是排长，他仗着装备精良，打得我最后只剩下不到十个弟兄，这个哑巴亏我到现在我。你怎么回事啊？他那个独立营不是让八路军给干掉了吗？怎么又跑到淮北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啊！还说我是旺火气，我刚开个头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2: 我不是有仇没地儿报吗？我
0: 他不但没有死，反而升了，现在是汪伪政府保安十三旅的旅长了，
2: 当汉奸了。
0: 吴怀仁马上就要归顺到藤野的部下了。
2: 妈越来越不是东西了。
0: 他给藤野的见面礼是动用保安旅直属别动队，清剿活跃在底基一带的现武工大队。李集镇的武工队作战能力相对较强，让藤野吃了不少的亏，可以说是藤野的眼中钉肉中刺。藤野一时拿他没有办法，哎，可吴怀仁恰恰就抓住了这一点，先替藤野拔掉这个钉子。他为了向藤野表示忠心，身为旅长的吴怀仁想亲自坐镇指挥这次清剿。
2: 好啊，他亲自指挥，
0: 对，
2: 好，我也亲自指挥。十年前吃的这个哑巴亏，到了君子报仇的时候，哎，你说说具体情况。
0: 现武工队急需一批武器弹药，他们得到的情报是，吴怀仁有一批军火，要在榆子镇的运河码头卸船，临时安放在码头的一个仓库里。武工队就想抢这批军火。
2: 好啊，那汉奸的军火就该抢了。要不要编一队配合？
0: 哎，可问题是这是个假的情报，这是吴怀仁设的一个圈套，根本就没有这批军火。他想利用这个假的情报受诱饵，把武工队引诱到码头，或者是武工队去码头的路上设伏围歼。
3: 哎呦，你这个文盲，什么时候开始读兵法了？
4: 政委，都收拾好了，要没什么我先走了。
5: 好。哎，喜子，我想问你个事儿，咱们这儿发信怎么发啊？
4: 嗨，这事儿你算找对人了，咱们公安局里所有的信件都是由我来收发的。
5: 是吗？那太好了。我这儿有一封信，我想赶紧发出去，越快越好。
4: 赶巧了，这军区的通信员每个月的1号和15号来咱这收发信件，明天正好15号，放心吧。
5: 啊，好，那谢谢你啊，喜子。陈大队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6: 啊，我过来看看你。
5: 啊，请进。
6: 哎。
5: 我给您倒点水。
6: 啊，好的。贺兰同志，这里的条件可比不上你们大上海啊，要艰苦多了。怕你以后在生活上面要多多的将就将就。
5: 哎，大队长，您坐。
6: 谢谢。
5: 来。
7: 哎，
6: 你也请坐。
5: 大队长，您刚才的话那可是严重了。咱们这儿条件挺好的，最主要的，这次我能回到根据地，

0: 跟同志们一起战斗，一起生活，我真的很开心。哈，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放心了。不过我倒是真的没想到，是你来当我们的政委。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很热烈的欢迎你的。
0: 谢谢大队长。我在临出来之前呀，首长专门找我谈过话，让我到了这儿之后要多向你学习。
1: 哎，快别这么说了，咱们往后在一块的日子可长了，我们还得在一起并肩作战，打击敌人。我们应该要互相学习。
0: 好，互相学习。
1: 其实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件事儿。
0: 啊，那您说，大队长。
1: 之前我对你的态度，我希望您不要记在心上。
0: 怎么会呢？我不会记在心上的，你放心。
2: 报告。
0: 啊，进来。
2: 贺政委，大队长，局长叫你们去开紧急会议。
0: 好。
3: 我要强调一点，这次行动不是去打什么大仗，而是去救援。所以我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1: 既然没有这批军火，就赶紧通知武工队，让他们停止行动，别钻进了敌人的圈套。
4: 我昨天晚上忙了一夜，加上今天一个上午，就是在找武工队的同志报信。我一共就认识他们两个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1: 接着找，派我们的人一块去找。
4: 我说的十万火急就在这儿，武工队定在今天晚上抢军火。你看，离天黑还不到五个小时了，这怎么
5: 这样？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到码头，放两枪提醒他们停手。
0: 这恐怕不是上策。刚才武科长说了，我们不知道武工队具体行动的时间，那我们去早了，放两枪他们没听见，去晚了呢，你就是放200枪那也没有用。再有，吴怀仁既然是设了圈套，那他肯定是在码头的四周早有准备，已经设了埋伏。他们毕竟是在暗处，暗箭难防嘛。
5: 贺政委多虑了吧？
0: 多虑？
6: 我不认为贺政委这是多虑。啊，
7: 这都行，有什么想法可以展开来谈谈吗？
6: 想法当然有，但是我有一个小的提议，不知道。
7: 请大家来就是畅所欲言嘛，我这个人很民主。
6: 那好，我想先听听您的意见，可以吗？如果您给的意见可行，那么咱们还何必纸上谈兵呢？如果您的意见大家觉得，或者我个人觉得不妥，我再来谈我的想法。如果您给出的不是意见，而是一道命令的话，那我提议我们现在立刻散会，坚决执行您的命令，您能这样可以吗？
7: 你这哪是来听意见嘛，你分明是来逼供啊。智多星啊，不愧给军区司令员当过秘书，有点底气啊。好，我就抛砖引玉，我的意见很明确，这个仗要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优势，不是装备人员上的优势，而是出其不意的优势。吴怀仁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他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了武工队的身上，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打他措手不及的机会。我们可以化整为零，化妆混入在码头上的人群里，啊，利用我们善于单兵作战、近身作战的优势，一可以解武工队于危险之中，二还可以伺机来他个顺手牵羊，干掉他的别动队，哪怕是一部分，啊，这也是一个收获嘛。如果战机真的出现，没准还能逮到亲临现场指挥的吴怀仁，岂不是大快人心？
4: 好。
7: 朱德兴，你说吧。
6: 好，我谈我的想法。刚才局长说的出其不意的优势到底有没有？我认为没有。这就是我的想法。
7: 你接着说。
6: 出其不意是有前提的，敌人既然设了圈套，那就肯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这是吴怀仁对藤野表忠心的最好机会。

0: 他们对谁都会怀疑，对谁都会存有戒心。那既然这样，这个出其不意就不存在了，或者被削弱了，还谈何优势呢？再说，打他个措手不及，我认为这倒有可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低估了对方的应变能力。一旦被他们反应过来，
1: 那我们的这个措手不及就会在交上火之后变成强弩之末。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100%的把握可以一招制敌呢？
0: 你的意思是说，这仗没法打了？
1: 仗当然可以打，但势均力敌不好打，只有绝对的优势才可以打。我们现在是否具备势均力敌或者绝对的优势呢？
0: 我认为没有，德兴，你干嘛老是讲敌人的威风？当时咱们杀何二刚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俺认为，咱们便宜队的优势就在于敢打敢拼，善于应变。敌人现在在暗处，他们草木皆兵，而我们却根本看不到他们。等他们一旦出现的时候，那对我们的杀伤力就是巨大的。
2: 喂，你明说吧，到底是什么问题嘛？啊，
3: 就是。哎，
0: 问题出在情报上，情报太空泛，缺乏基本信息。我们先不说对敌人的部署一无所知，我们就说我们连武工队的行动时间、行动方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杀进去之后怎么办？还能挨个去问？ 你们谁是武工队的？这不可笑吗？说句不好听的，你说是去救援武工队，到时候武工队认不认你都是个问题啊。
3: 局长，我可能扫了您的兴致，对不起。其实我也是一个求战心切，但是我认为这一仗我们必须要慎重。
4: 如果跟他们拼了，能挽救同志们性命的话，只要您一声令下，我王小阳毫无畏惧。我说完了。说得很好，但也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啊。志多星同志。 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情报，如果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而不出手，那就实在是说不过去。这毕竟关乎到我们自己同志的生命。问题的关键是时间紧迫，任何求援，啊，比如向部队求援，事先发布警告，恐怕都来不及。 也不现实。我看这样，我们便衣大队就围绕着搅局这个思路来做这篇文章，大家看怎么样？

0: 来。
1: 如果见到你认识的那两个人，马上把他们请进来喝茶。
2: 好吧，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在等着什么东西靠岸。嗯，
3: 我们怎么连船靠岸的时间都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可透露给我们？
2: 不愿透露，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啊，约好时间见面，这样对他是更有利的。
4: 我现在觉得每个人都很可疑。就好像